0: The radio of the world.
1: Lily, 娜娜 ，Action！快乐正是家中，
2: 正是家中。巴巴拉巴巴拉巴
3: 巴拉巴巴。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迪丽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2: Plus 版
4: Plus Plus 版
3: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

0: 但是我外墙装修必须得拆
1: 墙。你现在找了哪里？具体找了哪里？
0: 具体我就属于我们那里管的黄河路上的那个国家电网管的。
2: 国家电网。
1: 他们怎么答复？
0: 他怎么答复？就是说，他说要方案出来才能帮我移，就是方案不出来、就是，
1: 同意移走，但是呢，要制定一个方案。
0: 对，他
1: 对吧？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了，目前还没有说法。
0: 但是我急呀、啊，我急着，我现在外墙，我不能等你。把你意大利等去，我那个方案要只有三个月。
2: 钱女士啊，
0: 就是要加钱。
2: 这个你们村里边其他人家呢，也是这种情况吗？还就是你家是这样？
0: 因为我们西面人家不多的，因为那都是外来户，就是
2: 我不管他多不多，就是村里边这个难道没有电线杆都是架在村民家里边的外墙上的吗？
0: 对，西面的都是他们就是
2: 架在外墙上的，
0: 都是架在像我家情况一样的。然后我前面一家我也问了，我说有没有问你兄弟、他说也没问，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也是工作嘛，也没去管这事。因为也现在也不碍事嘛，也没说啥。
2: 这个就是比较奇怪。其实按说啊，就是居民的这个外墙嘛，因为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公共供电部分的话，占用了这个居民私有财产的部分，可能是需要去签协议的，要打招呼的。当年是打过招呼还是没有打招呼，签协议还是没有签协议？
0: 根本没有签协议。
2: 这个我们去核实一下吧。
0: 他们就这样架在我家墙上。
1: 我问一下，就你是一直住在里边吗？
0: 对，我是嫁过来的嘛，嫁过来的。
1: 那当时就是这个电线，它拉起来之后，你当时就住在里面是吧？
0: 对，我跟你解释，我就是一直工作忙。
2: 就是中间你没有到其他地方。
1: 对，我问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供电部门有没有跟你们的户主沟通过这个事情。
0: 没有
1: 是吧？
0: 我婆婆说了她说根本没有这事。
3: 方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7: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6: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7: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8: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
10: 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
2: 都不要用了，不是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面，你还真得拿出一点力度来。另外，这个也需要社区呢去做相应的一个工作啊。如果我的这个架设没办法通到你家，那我。

0: 也没办法去给你家通电，那干脆就不要用电，这样行不行？这就是刚才有些朋友他们提的一点。哎，如果是不同意的话，那对不起，我就不供电了，因为我没法去供电啊。
1: 现在是实地勘察之后呢，拿出了三套方案，三套方案目前来看都行不通。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这个呢，我们跟供电部门包括社区再去沟通一下。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啊。有人认为，就是认为这个59号那边呢，包括59号-1啊，他们都有问题。就是邻里之间，其实如果说对自己没有实际的影响的话，那何不成人之美呢？对吧？另外呢，就是59号-1，因为你是实际要用电的，所以你在这个事情上面要显得更加的积极。
0: 所以我就想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啊，每个人只为自己着想，这个很自私的，只考虑自己这一块的话，那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推进的。如果供电局他没法推进，他完全我觉得可以有理由他不供电啊，因为我没法供啊，你凭什么把人架到别的人家呢？中间那户似乎呢跟他没有关系，但是整张电网它是一张网，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只能考虑一个人的这个利益。那我换句话来讲，如果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当时不是架在了别人家的这个墙上，而是架在了中间59号的这个地底下或者是这个电线杆上，那他还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想法，与己无关吗？他不是说割裂开来单独一家子，如果只考虑自己，很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话，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那干脆大家都不要用。我可以供电部门向上去申请，因为我这个电我没办法铺，所以我也不供电了，我没法供电。
1: 北极光说，是不是有最佳的方案？比方说供电部门你可以有其他的路线。那听下来呢，感觉供电部门好像是为了省电线杆，所以呢就架在居民的外墙或者是走地下，这样的话是最省线的。是不是有这个因素呢？
0: 他刚才不是讲了吗？谁主张谁出资，他里边这个经济的问题是他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你架在别人家上，那别人家为什么要给你用呢？我原来以

0: 也沟通过了吧？
1: 对，他们因为这个节目的播出嘛，然后社区主动积极的联系我，
0: 嗯，
1: 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当然有，就社区有在努力吧。
0: 嗯嗯，这个就给他一个时间和过程吧，因为处理呢也是需要时间的，包括就是那个违建的拆除呢，现在性质上肯定是确定的，哎，但是他会有一个叫综合的整治，因为你拆这一家，其他人家不拆，那这一家的反弹就会很大，所以这个基层工作难做，我们也需要呢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社区他们的一个工作过程，好不好？
1: 对，我理解社区，
0: 嗯，
1: 只是目前为止我是感觉到对方有点耍无赖的感觉，
0: 嗯，
1: 他我是觉得他在拖时间，
2: 嗯。这样子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相关部门处理它有一个流程。
0: 嗯，
2: 如果就如你所说，如果对方他配合的话，你也不会到媒体来投诉，
0: 嗯，
2: 也不会有相关部门的介入，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不配合，
1: 对，
2: 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还是给基层的派出所啊，给他们这个当地的社区一点时间，
0: 嗯，
2: 按照流程来走。好不好？因为刚才录音你也听到了，无论是社区的书记还是派出所都表态了，
0: 嗯，
2: 啊，都会去跟进这个事情的。
0: 嗯，
2: 根据你们盐城市的养犬管理规定，就是在重点区内，一家人一家啊只能够养一条狗。
0: 嗯，
2: 他现在是几条？他四条，那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而且办了证的也只有两条狗。
0: 嗯，先把这个事情的性质呢定性，然后后面呢再根据这个相关的法规啊，然后程序啊，去一步一步的走吧。我们也看到了社区他们在努力，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基层的这工作太难做了，但是这里边肯定是要有付出的，你供电局怕付出，那人家这个钱女士她就活该应该倒霉吗？对吧？人家这个为什么就一直放在人家这个墙上呢？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只考虑自己，否则的话就是没办法这个处理，那弄到最后就是什么，那大家都不要用，哎，你们不讲理，那大家都不要用，
2: 不应该是这样的局面啊，
0: 嗯，
2: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节目组呢也会积极的联系相关部门做好协调的工作。
0: 嗯，
2: 好的，时间是9:58，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0: 嗯，
2: 稍后呢是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

0: 调频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大蓝鲸 APP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天下体坛。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哈，照例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各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在世界体坛所发生的最新的一些赛况和体育资讯。我想对于所有足球迷来说，特别是法国队的球迷来说，最近应该是非常的开心哈，因为呢法国足球协会主席是非常高兴的宣布哈，任命齐内丁齐达内将会担任法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任期是4年，直至2030年的世界杯结束。我想这对于大部分的法国队球迷来说应该都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首先在俱乐部层面哈，齐达内曾经带领着皇家马德里是夺得了欧冠的冠军，这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和水准。那其次呢，他对于法国队是非常的有感情，且他在法国队的阵中应该是极具影响力的一名球员，所以在更衣室的这个处理问题上啊，想必他可能会更加的具有经验一些。正在上海进行的斯诺克大师赛也有很多的好消息传来哈，肖国栋是打出了一杆147哈，一气呵成的青苔表演可以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那么其中呢，中国选手司家辉也战胜了自己的老朋友哈，庞俊旭是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哈，将会对阵的是还有包括大家所熟悉的吴怡泽哈，以及这个奥沙利文，是非常遗憾的是输给了5届赛事冠军那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除此之外呢，远在美国进行 WTA 500华盛顿站网球比赛的两位中国选手啊，郑钦文和王新宇是一胜一负。王新宇呢是先后挽救三个盘点啊，击败了美国本土资格赛选手帕雷哈晋级下一轮，而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没有能够守住第一盘获胜的领先优势，被菲律宾选手伊恩拉逆转，是遗憾的止步首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主播关注，首先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关于齐达内的这件事儿哈。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就在昨天上午举行的法国足协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哈，法国足球协会及其主席菲利普·迪亚洛非常高兴地宣布，齐达内将会担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那么他成为1964年亨利·盖兰以来法国队历史上的第18任主教练，他接替的是德尚。新任主教练将于今年的8月1号是正式履职，并将从

了1998年的世界杯冠军、2000年的欧洲杯冠军以及2006年的世界杯亚军等重要的荣誉。在他退役之后呢，就开启了职教练生涯哈。曾经带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实现了欧冠的3连冠。

当时是西班牙队首次夺冠的那届世界杯，当时球队在首场比赛对瑞士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得非常的艰难，最终还失利了。而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在首战当中同样是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葛德角队顽强地将西班牙队逼平，这场比赛0-0的比分令世人震惊。西班牙队没有拿下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战，这让球队志在夺冠之旅似乎是提前蒙上了一层阴影。波西尼亚一战成名，是这场比赛最大的英雄。不过西班牙队的状态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就迅速得到了改善，这场比赛是亚马尔首发出场，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这是在北京时间6月22日的凌晨进行的。和第一场比赛的场面有些相似，西班牙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绝对的优势，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22次。而西班牙队也很快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是令人失望的，他们最终是在小组赛后就止步。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巴埃纳的射门破网，西班牙队1-0领先。这个球门将穆斯莱拉在扑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已经扑到了皮球，球的整体速度也并不是很快，也不是特别转，但是穆斯莱拉还是无法阻挡皮球入网。双方下半场比赛一开场，乌拉圭队就换下了门将穆斯莱拉，换上了罗切特。在小组赛阶段，西班牙队的表现是一步一个台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小组赛阶段遇到的对手相对没有那么强的实力，西班牙队只是小试牛刀。亚马尔在右路突破之后送上了传球，可惜奥尔莫的射门没有能够控制好，

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缓解它。行，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这歌的名字呢倒也是挺贴合实际的，叫别找我麻烦。

0: 五天，怎么样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反正热怒症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有这么一些症状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啦，就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驾车令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是50张200块钱的加油现金券。怎么报名呢？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在神最右点零违法有奖励这个报名入口啊，点进去报名，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也是可以报名的。这也是我们开播26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福利。我们今年的改版呢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上线，到时候我们温度生活呢就会调整时间了，到下午的4点到5点双屏播出。所以最近呢我也把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啊放到了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扫一扫。然后在8月3号下周一物色生活，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3: 一样
4: 寻味，即刻出发。

较低调，比如说玄武湖，我觉得它就没有杭州的西湖名气大，对吧？但是呢，导致这个结果的，我认为并不是说玄武湖的景色不如西湖，而是因为玄武湖它遇到的人不一样。西湖遇到的多是文人墨客，他们写诗写文章歌颂西湖。那么这些诗歌呢，随着时间的流传流转啊，就是一代传一代，所以就在我们的内心埋下了个种子啊，说杭州有这么一个风景美如画的地方呀。可是呢，玄武湖啊，他碰到的都是帝王将相，翠州情侣园之间那个清水栈道，你要走上那个栈道啊，你近处是密密麻麻的莲叶，还有娇嫩的莲花，远处呢就能看到明城墙和紫峰大厦以及玄武湖的夕阳，那可是最佳的拍大片视角啊。然后你坐在玄武湖边等日落的瞬间，应该就是可以称之为叫金陵城里最惬意的时光了吧。

好，刚才跟你说到的第一个天然纳凉处玄武湖，第二个呼之欲出啊，这个地方呢，你一听到名字，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清凉，因为它的名字就叫清凉山。这是在南京的主城核心区哦，倒不是在一个远郊的地方啊。清凉山公园，这里的清凉并不是一个噱头，它是流传千年的一个专属的气质。你要是去过清凉山的话，你就发现哎，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叫闹中取静，因为它就是在高楼环绕的闹市当中，但是呢它又有满山的浓绿隔绝了外面的喧嚣热浪，所以它是一个叫南京私藏的老牌避暑胜地。清凉山古称叫石头山，它也是金陵文脉的源头啊。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在这里筑城设金陵驿，开启了南京的建制历史。然后呢，在公元的212年，孙权原址修筑石头城，拉开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序幕。我们熟悉的两大别称，南京两大别称是什么？金陵还有石头城，其实都是源自于这里。所以在千年之前，这里就是皇家的纳凉宝地了。现在呢，你去清凉山也可以独享一片凉意啊。另外，它其实是有非常古朴的这种山林风貌的。它虽然是在南京的主城核心，但是啊，这个园区里面叫古树参天，植被繁茂。你要知道，绿植特别多的地方，它就天然的有一种

阴凉感，对吧？所以你走在清凉山公园，就会耳畔有蝉鸣，眼前有绿意盎然，光影斑驳。其实我觉得清凉山除了避暑纳凉之外，还可以拍拍好看的照片，因为那里有一个崇政书院啊，非常好看。在春天的时候呢，它有两株木绣球花特别的出片，一到春天，清凉山公园就是一个特别热门的打卡地，很多游客去那里，因为它又是一个免费公园嘛。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去的人稍微少一点，我倒是觉得反而更好出片儿。崇政书院白墙黛瓦，飞檐错落啊，在层层绿树当中，而且它是因为有一个地势的高低错落，所以你如果是站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往上去拍照片，就会发现呀，有一种中式水墨意境，不需要就是后期加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清冷的雅致的古风大片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都市里面天然纳凉的好去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两个好地方。那么你所在城市有哪些这种天然的啊避暑的好地方，你也可以做一个推荐，在我们温都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发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都生活，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

动物生活，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好物分享。这个东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很有需要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护肤，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夏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出油，然后干燥啊。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流量较大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域的孟河收费站之间，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上桥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继续交通运输厅资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保障粮食、能源等重点物资运输5亿吨，服务新能源汽车20万辆高效运输。上半年长江干线航道通航尺度保证率达 100%， 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连通里程达12165公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4: 汽车。
3: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

0: 品牌是根深蒂固的，大家在接受一些外来品牌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时间的积累，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当地，如果你买像比亚迪或者一些海外的产品的话呢，它的关税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也得加上去？光看这个裸车价格的确是很便宜，但是后期最终落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
1: 之前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一些车型，就我们认为都挺小了，但是呢，日本市场普遍反应太大。你比如说像它的那个。就是原 UP， 包括原 Plus， 这些车型在国内其实都算小的嘛，
0: 是的，
1: 但是在日本市场消费者一直喊大，
0: 是。
1: 那这一次呢 ，K Car 出来之后，而且给出了一个入门版本210公里，高配车型320公里，在日本绝对的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真的不知道它的销量怎么样。接下来大家就盯一盯海獭的销量了啊。
0: 对，它其实很大，我觉得特别容易理解，因为你在日本的街道，你就明显感觉出来，那个都是车挨车的状态。
1: 对，
0: 如果你哪怕宽度宽那么一点点，他们都就会觉得难以接受。所以这个车非常克制，宽度做到了1.47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和窄的这样的一个宽度，但是它内部空间却能把它做大，因为轴距都做了2.52米。
1: 对，
0: 所以其实它就是完全迎合日本市场，就根据你的成熟的卖得好的 K Car 的这个空间和造型，然后量身打造的。
1: 有一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就在前几天的时候，丰田章男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希望全丰田停止对于比亚迪的看不
0: 视。
1: 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图呢，就是它整个是溜背的轿跑的这样一种造型，然后有种低趴的这种感觉，整体来说是变得更加的运动一些。而这台车呢，据说在尺寸方面也会非常的可观，定位是中大型的超级纯电轿车嘛。换新的 AI 的 logo 啊，然后呢用了全新首搭的这个叫芯片级的曲质融合架构的超级底盘，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有呢 L4 同源算法的激光雷达辅助驾驶的相关的一些能力啊。
0: 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唯一感觉的就是这台车可能会直接面对小米苏7这样的产品，就是会把它作为自己的明显的竞争对手。因为安安其实也想定位年轻化，所以你看从它的宣传、从气场、从轿跑的这样的一种定位，就明显感觉是要对年轻人去下手了。它的这种感性设计和情绪价值，它特别提到了要满足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需要，同时还要给他们比较期待的这种先进的科技。你说这个先进科技这块，我觉得再强它强不到哪里去了，那就在情绪价值这块去好好的下文章。安呢，因为他想洗去自己网约车啊或者一些这样的一些定位，所以他慢慢的也希望能够就是往年轻化、往时尚化去转型。只是说我觉得这条路可能对于他来讲要走的比别的品牌要难得多。
1: 因为之前对于 B 端呢，就是网约车出行市场这一块依赖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一个印象当中可能比比亚迪还更是这个网约车出行的这种产品。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你想去打高端其实有点难。
0: 是的。
1: 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出来他们切割的决心。昨天晚上到今天，昨天下午到今天嘛，我的那个微信里边就发现了很多个 AI 的之前的群都全部被删除了
0: 啊。
1: 删除了之后呢，就大概我这边都删了大概十几个群的样子啊，就是他原来新车发布的群一直留着嘛。这些群被删除了之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跟过去的自己去做切割。然后接下来就全新，因为全新的车系、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都出来了嘛，对不对？
0: 就很明显嘛，就其实就是想切割嘛，因为他要打造全新的锐嘛。有锐之后，那其他之前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存在的必要。而且安安刚换领导，就是他们把换了一批年轻的领导出来，就可能也想去看一看能不能跟苏七去掰一掰手腕。
1: 对，
0: 反正就看后续吧。我觉得如果加上冠上埃恩这个名字的话，可能会比较的艰难一些，所以看你的后面的营销打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1: 如果他直接打锐七，
0: 锐七 OK 的，
1: 对不对？
0: 反正跟苏七你能够形成直接的竞争嘛。
1: 我就是锐七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
0: 对，就让你忘掉埃恩，我觉得没问题啊。
1: 另外呢，就是上汽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变动也挺大的啊。上汽通用呢官方宣布高层人事变动，好好的把自己给他理顺了啊。 当然说从个性化车型的角度，昨天跟大家去聊了方盒子，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蓝海，就是最近很多汽车品牌都在关注的事情，就是皮卡嘛。
0: 嗯，
1: 之前呢方程豹的爆杀，就是 Shark 皮卡呢在工信部上面亮相的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但事实上有人的这个下手更快一些。
0: 嗯，
1: 奇瑞旗下的捷途纵横啊，最近发布了纵横。

0: F700 这台皮卡车计划在8月6号正式上市。
1: 是的，这个车车头部分是延续了 G700 的设计风格，非常的方正，非常的硬派，而且侧面呢也用上了半悬浮的车顶和机械的门把手，整体的车呢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硬派和户外的一种感受哈。
0: 很硬朗的感觉，
1: 定位就是一款越野的皮卡、
0: 啊、你看它的那个海报就说完不封顶啊，对不对？但是预售价格364,900的价格，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要持保留意见哈，因为为什么？就是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确你不能把皮卡价格定太低了，你要把皮卡价格定太低了，
1: 是吧？
0: 对对，
1: 好，
0: 东西还多，你坐着舒服啊、嗯。
1: 就是，我们这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吧。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跨界车哪款跨界车最有卖相？大家在大蓝鲸平台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来给我们留言吧。

公鸡啊，那么注意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里边含有很多的这种珍稀的相关的一些成分，尤其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垮脸的，发黄暗沉的，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96:4的水油比，那么。

0: 隔阂，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其实买车是更希望能够追求个性化的，
1: 对，
0: 尤其是在长相还有产品都非常趋同的今天，我们就希望买到这台车呢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于自己的，有一点小个性的，然后别人一看就哎，好像还挺重视的这样的一款产品，所以很多的跨界车呢，其实也是在去寻求一些细分市场，但是对于车企来讲，他们做跨界车其实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对吧？它毕竟不像做传统的轿车 SUV， 它能够有它自己固定的这样的一些销量，所以他们在做跨界车的时候也很保守，也很克制。
1: 嗯，
0: 就是即便我想做一台crossover 的产品，但是呢，我可能也会往 SUV 上去尽可能的去靠，
1: 嗯，
0: 对吧？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跨界车做的，有的时候会有点不伦不类的。但是呢，怎么说，就是反正只要市场有，他们就还是愿意去尝试。
1: 但是就拿这个天宇 SX4 去举例，我估计可能有些人现在还在开这台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我在路上看到过，当年他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台轿车。为什么说它是跨界车？它是在轿车的底子上面去把它的车底盘稍微升高了一些，然后就像刚才姑娘所说的一样，把它外壳上面开始往 SUV 上面去靠。于是关于天宇 SX4 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事情，当时我有一个听众跟我反映啊，他投诉，他说他的那台天宇啊，买回来之后呢，遇到了一件事情，他开着出去到野外去，开到树林里之后就开不出来了，说这个车不是越野车吗？怎么开不出来了呢？啊，说到时候弄得很尴尬。后来呢，就是大家也没有追究他为什么会往树林那里开这件事情啊，那但是呢，后来就帮他去分析，就是 crossover 这种跨界车，它本身不是一个越野车，虽然它长得像 SUV， 但是呢，它可能不具备 SUV 这种通行能力，它只是在它的车身的包围的地方加了一些黑色的这种东西，方便你去刮擦，然后可以降低它的这种可维修性啊，就维修的这种间隙，可以去让它更多的去碰碰擦擦的，不用去维修，带来这样的一些便利，但是它并不能够去解决轿车事实上它这个底子无法越野的问题啊。
0: 这就会怎么说，就是买这样的车呢，可能就会容易产生误导吧。
1: 对啊，就是过高的这种期望值嘛。
0: 就是你长得可能更偏户外，但它其实并不太具备太多户外的一些能力。但有些人其实买跨界车，就是在我身边，就像当年的236这样的一些产品，其实也能够把它当成跨界车。
1: V90，
0: 我觉得其实喜欢它的原因呢，倒真不是因为它户外，是因为它有轿车的驾驶质感和 SUV 的装载能力。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它可以一车多用。为什么这样的车叫做西装暴徒，或者叫奶爸专用车？其实
1: 扮猪吃老虎，
0: 对，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性能其实很强，驾驶感受和乐趣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但同时它也有实用性，就这样的产品呢，你其实会觉得买回家之后家里人是不会有太多意见的，它长得又很好看，对吧？然后实用性又很够，然后又能够满足你驾驶员的一些操控的小乐趣，所以这样的产品就会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
1: 我觉得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跨界车更多是伴随着模块化平台出现的，就是反正这个平台定好了之后，你在上面去，你给它搭一个面包子的这个，它也就是 MPV， 你搭一个 SUV 的壳，它就是 SUV。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的跨界车把价格都打下来了，都便宜了，以前我们讲的236那动辄五六十万七八十万，可能价格会更高，那现在你看像海豹06 GT 这样的产品，其实也就十来万左右，你也就买到了，但是它也有可能像236那种情绪价值，那种气场在里面。然后很多的跨界车，我记得最早极客001出来的时候，大家把它定位就是一台跨界车，当时是一车难求的状态，
1: 对，
0: 就是因为整个市场上充斥着轿车和 SUV， 但是我就长得非常的年轻化，不好惹的样子，然后同时又有跨界车的这种风格，哎，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了。
1: 你就刚才就朋友说的那个 i60， 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它是 SUV
0: 啊，
1: 你就比如说那个理想的 i8， 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它也是 SUV， 但是大家会觉得它长得那个样子是典型的。其实你像 i8 i6 它也是属于跨界车的这样一种概念，
0: 是的，
1: 你很难用一个它是 SUV 还是它是 MPV 的事情给它限制住，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跨界车本身它虽然是一个定义，它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再往后我觉得很多的品牌或者产品它也会慢慢的模糊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也不要把我定义成跨界车，你想怎么认为我就怎么认为， 认为啊，对，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 SUV， 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轿车。我没有 SUV 那么好的通过性，但是呢，我也同样会给你轿车非常好。

0: 好的这种驾控的乐趣。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可能以后再发展的话，跨界车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种趋势了啊。
1: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跨界的更多呢？我是觉得就是你想要去跨界，你要从你自己的生活圈跳到另外一个生活圈去。
0: 嗯，
1: 而跨就是新能源车提供了更多的跨界的可能。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说的外放电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外放电的能力

0: 说的那都是一些原本相对比较低端，为了走量的一些品牌，还有一些经销商，他可能为了完成他自己的任务，所以就把这样的车包装成了零公里二手车。还有一些厂家也是同样，会和经销商合谋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前几年其实是比较疯狂的，那会儿大家都看好像我们的销量不停的往上攀升，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内幕消息啊，对吧？
1: 市场上我跟你说，轩逸特别是轩逸，
0: 对
1: 零公里二手车特别多，
0: 对这个我是知道的。然后，但是呢，现在其实国家已经开始在管控了，就前段时间其实已经提出这个关于零公里二手车的这个管控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漏洞应该很快会被补上。然后但是你也不可避免的是可能会流出一部分，但所以在这会儿呢，就看你是怎么样能够更精准的去辨别这样的品牌和产品了。
1: 有朋友就可能在想说什么叫零公里二手车，很简单，比如说公正是某企业的销售老总，这个时候他跟我是总经理啊，他是销售老总，他跟我的承诺说我今年上任之后我要卖10000台车，我说那你去卖啊。结果呢他快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进度不行，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找，比如说找这个张端啊，张端是一个某二手车的大型经销商，说我发1000台车给你，你先直接去上个就是上个交强险，然后这个车给你之后你拿出来我们俩共同去卖，我给你便宜一些，对不对？然后这1000台车就变成了零公里二手车，他上过交强险，他上过临牌啊。
0: 好，反正还是关键看产品啊。然后中国人中国梦他想到了高和，然后还发了2张照片啊，的确还是非常漂亮的，对吧？不管是 Hi-Fi Z， 还是 Hi-Fi 就是那个叫什么 M， 不是 Hi-Fi Y 还是什么的车的
1: X、
0: X， 都是非常好看的啊。
1: Y 是
0: Model Y，
1: 是牛哥的 Y
0: 啊啊啊，也挺好看的。其实说实话，就是设计是非常在线的，但是呢，
1: 他那车机还能用吗？
0: 能用，
1: 车机还能用，
0: 能用，而且还很流畅。但因为它也不去更新了，也不用什么新的功能，就是反正包括现在有些威马的车机还在用着。我自己之前还打了一辆车，然后跟车主聊了一会儿，他说他也反正正常用，但是他
1: 也在用。
0: 对，但是呢，你也没办法更新，也不好做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对他来讲，就把车开到报废。
1: 对，就一直开，什么时候不能开，往那一扔。
0: 然后他们会比较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买保险不好买。
1: 对。
0: 第二呢，就是不能发生碰撞。一旦遇到哪里碰了、擦了啥的，到时候去维修会比较麻烦。
1: 零部件超贵啊，超级贵啊。木子布比说本田捷德，他说昨天骑车的时候还看见了一辆。那捷德这个车是真的是当年的优秀跨界车啊。
0: 对，捷德是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我们吃亏，别，您甭着急啊，您稳住了。那我慢慢跟您说，借诸葛瑾到帅府去见关二爷。诸葛瑾先把礼单呈上啊，两下又客气了一番，在书房待茶落座之后，诸葛瑾偷眼这么一看，哎呦，这么一看关羽，他觉得自己心里边挺亮堂。怎么回事？一看这位二军侯，这么关二爷面呈喜色，虽然啊眉头还是微微那么皱着，凤目还是那么合着，那凤目最好是合着啊。再说老百姓经常讲话了，关羽一瞪眼睛这就要杀人啊，看着关羽挺高兴。关羽是高兴，对哥哥忠心耿耿，刘备进了汉中王了，喜讯早就传到荆州了，关羽啊大贺文武多次了啊，大家过来也给关公道过喜了，说现在啊主公刘备已经自立为汉中王了，跟曹操并驾齐驱啊，今后是出师有名，就可以吊民伐罪了，重扶汉室灭奸曹，哎，指日可待。现在在荆州这儿也不必这么提心吊胆了，荆州是人家的地方，汉中王的地方，你甭管之前是谁的啊，这就是孙权一直诟病的地方啊，别管之前谁的，现在汉中王啊名下有这么一套房产，

0: 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李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出于高点。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呢？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诸葛子瑜带着厚礼来至在荆州，以说亲为名，实则是要探听一下此时此刻荆襄九郡的虚实啊。来到城下，诸葛瑾这么一瞧，直做牙花子，甭探听了，人这天天跟过年似的。刘备立了汉中王了，好家伙了，这个庆典的仪式啊已经延续到荆襄九郡了。嗯，汉中王按理来说你跟汉中庆贺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连东川西川再加上荆襄九郡，哎呦，热闹的跟过年似的，跟庙会似的啊，张灯结彩啊，这锣鼓喧天，有变戏法的，有练杂耍的，是吧？有庙会，是吧？有文旅活动，还有撂地说相声的，唱快板的，有乐队，是吧？音乐节，好一派景象，太热闹了。心说呀，我还是以说亲为主吧，那咱就来点正事儿，来点真事儿。那万一啊，这关云长啊一高兴结了亲了啊，行吧，那把荆州还你们吧。这不好事吗？哎呀，诸葛瑾美不美不知道，但是他想的真美。来至在这城门口啊，关云长早派关平前来迎接，把诸葛瑾让到了馆驿休息了一夜。一夜无话，第二天诸葛瑾带着厚礼来见关羽关二爷。关二爷很高兴啊，虽然依然是凤目微合啊，感觉这个眉头紧锁，但是面部的表情很松弛。关二爷什么时候都是那种威严的样子啊，不怒自威。那么今天看来这个状态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为什么？大哥拿了汉中王了，他也跟着高兴啊。诸葛瑾这儿直言不讳，恭喜贺喜，贺喜二军侯，汉寿亭侯，恭喜您家大哥得了汉中王啊，故而今日我家主公孙权将军特意派我前来道贺。哦，关羽呵呵一笑，心里心说，都是老中医，别给我来这偏方。什么玩意儿，有事说事儿呗，但今儿心情好啊，没有意思啊，也没有这个想法要去直溜他，要去揭发诸葛子瑜。客客气气抱拳拱手回礼回礼啊，感谢诸葛先生不辞劳顿来至在我这荆襄九郡呢。诸葛子瑜一听啊，心里边直犯嘀咕，什么叫您的荆襄九郡呢？这不我们的吗？这是啊，得了吧，实话实说得了啊，君侯啊，此次前来，一位是看望君侯给您问安，二位是给君侯道喜，天下之幸甚的啊！大汉皇叔刘玄德已经立了汉中王了，这是好事。当然，我这还有一件小事。虽说是小事，可是也不算小啊！我诸葛瑾是奉命来向君侯求师父，姓花，亲生父亲姓关啊，捡到他那个养父姓锁，所以花关锁。各位啊，有这么一传说，这是关羽儿子的名字，等于仨姓放一块儿啊。说后来关锁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荆州任父啊。各位，以上内容纯属巧合啊，如有雷同那是传说。民间有这么个说法，你真正把家人都杀了，好家伙，出去闯天下不合适啊。所以三国演义里边没有我刚才说那故事，那但是咱们引经据典同时咱们也聊聊民间传说嘛啊，大家听一听就完了啊。那么关羽现在的这

0: 这位夫人是刘关张到了荆州之后，由刘备做主为媒给关羽续娶的。那这位夫人据说也生下了一双儿女啊，也都不小了。要不怎么江东诸葛瑾前来说亲呢？那江东都知道，诸葛瑾汤汤汤汤汤把这番话一说，这番话说完之后，就等着关羽那怎么着也得向他道谢。可谁知万万没想到，关公火了，把这酒杯往这桌案上这么一摔，好家伙了，酒杯粉碎，酒溅了一桌子。甭说诸葛瑾呢，连旁边伺候酒席的关平都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心说父亲怎么发这么大脾气，不应该呀。关平本想上前想劝阻一番，没敢。关公一发火，好家伙，谁劝了啊？大概在蜀国能有资格劝他的恐怕就俩人，刨去刘备就是诸葛亮，剩下谁也甭劝啊。只见关二爷把这卧蚕眉这么一挑，把凤目圆睁。子瑜先生，
1: 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罗溪枢纽到薛家之间，以及 S39 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至孟河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大家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
4: 一路平安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警官主持人是来自于泰州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马继凡走进我们的节目。那周三的出行安全究竟马警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4: 走进今日发现，欢迎泰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马继凡。马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马继凡。非常开心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大家一起聚焦道路交通安全。从入伏以来啊，咱们也感觉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此时呢室外工作者呢就很辛苦，特别是在咱们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当中，跑长途货运的司机朋友们就一定深有感触。长途运输装货卸货一路辛苦呢，更要注意一路平安，尤其要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那相信呢此时也有不少的货运司机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那我今天带来的今日发现的话题就和货运相关，但这个案例中的货运司机却做出了一个看似出乎意料的选择，那就是自己报警举报自己超载。
4: 哦，自己报警举报自己超载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安全的话题。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怎么违法超载了还自己来举报自己啊？我们现在请纪凡警官来给无法啊，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是比较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登录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段视频。但如果呢你现在在开车没有办法看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请马警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重现一下这个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现场状态啊。
5: 好的，那咱们交警一开始接到这样的举报的时候啊，也感到很奇怪，而且凭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情绝不止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那所以也是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大

0: 兰 JPP 观看本次今日发现的全过程。正在驾驶车辆或者是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可以听我慢慢道来。那这起事情呢，就发生在7月9号的上午，地点呢就是在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处工地上。上午8点左右呢，110接警台接到了一名自称是货车驾驶员的举报电话，而这通电话并不是举报其他人，正是他自己举报自己的货车超载，要求民警到现场查处。那么出警民警在一处工地外围见到了这名报警人，通过询问啊，才知道这名司机呢并不是主动违法，而是被动违法。那原来他按照卖方的要求，从其他省份运输了一批工地建材到达泰州。那出发前装货的时候，他一再和卖方确认这批货的重量，卖方呢也很肯定地告诉他，这批货绝对不超载。那于是呢，这名司机就驾驶着装完货的货车啊出发了，
1: 骗了，而且呢还得接受我们公安机关的处罚。那他图个什么呢？马警官，您怎么看这个司机师傅的行为？
0: 那有的就从我们听众朋友的角度来看啊，从这个处罚结果来看，这名司机的自我举报行为啊，好像确实不太明智。因为呢，他虽然是被动超载，但是他作为超载行为的当事人，公安机关依旧要对他而不是对其他人进行处罚。所以呢，单纯从这个处罚结果来看，这名司机看上去好像是自讨苦吃。但是我作为一名交警，我的观点刚好相反。那首先，在我们执法视频当中，被处罚司机坦然地接受民警的处罚，并且直言说，他们不管以后的事情，我不想继续运了。那所以，其实在司机自己的判断里，自我举报行为是对继续违法的行为说不，这样的选择是明智的。那其次呢，作为一名基层执法交警，我结合我的执法经验和理论观点来看，这种自我举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维权手段，而非担责结果。在我们基层执法一线当中啊，我也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违法。那违法行为人被交警查处到之后，才知道自己所运输的货物实际上是超载的，而一般而言，他们要承担的结果呢，是远远大于本案当中的200元罚款记一分的处罚。在我们交警没有查处到的违法灰色地带，有的卖方呢，通过欺骗的方式将违法的成本转移到运输者身上。那无论是被我们交警查处到所要付出的罚款、记分成本，还是因为超载导致的车辆性能异常而进一步可能会发生事故的安全风险，都在无形当中转移到了咱们司机身上。而司机他运输的本意并不是违法，而是安全工作，获取报酬。而一旦出现难以承担的这种安全后果，有心之人的有心之失就外化成了司机的无心之过，而后果呢也直接影响了司机本人。有心之人呢，他明知而故意为之，他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违法运输都会发生安全事故，继续驾驶这样的超载车辆，同时呢注意保存称重单据、沟通记录等证据材料，那及时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或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法律呢为守法者提供了救济渠道，但前提是当事人必须主动的首先停止违法行为，避免将自己置于持续违法的境地。那第三点就是文明交通环境的守护需要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担当，这也是呼吁广大的司机朋友们持续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不为这个非法运输行为提供可乘之机。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强监管力度，对违法运输行为进行查处，坚决依法追究责任。那最后一点呢，也是针对我们的暑期高温条件下的安全注意事项来进行一个提醒。从入伏以来呢，我们就是进入了持续高温的天气，这样对于这样的天气啊，对于我们的车辆技术和驾驶人的身心状态都形成了比较大的考验。所以呢，出车之前呢，应当重点检查车辆的气压和磨损情况、制动系统的工作状态、冷却液和机油存量，这样能够确保车辆处于一个良好的驾驶的一个状况。行驶过程当中也要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如果遇到有复杂的道路交通情况时，要保持冷静，不急不躁，稳妥处置。那最后，安全和守法相伴，事故与违法相随，每一次出发呢，都承载着咱们家人的期盼和牵挂，那每一次归程都应当以平安为终点。我也希望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以本案为戒，敬畏法律，珍视生命，共同守护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
1: 嗯， 法警官的

0: 分析特别的好。你看小周呢，听了马警官的这个介绍之后啊，他现在就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呢给我们留言，他说司机早举报呢是对的啊。那假如司机明知道这已经是违法的一个行为，他还不来举报不打电话，那可能查到了也就不是一分和两百元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啊。对，因为关键这个超载啊，超了那么多，就有可能啊就引发了这个车辆如果再带来了一些危险的状态，可能后果我们是没办法来设想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走入今天的警方发布。
1: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今天警方发布啊，我们要聚焦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话题，就是飞镖的电动三四轮车，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叫老头乐啊、马自达，在南京会这么叫。那么泰州交警啊，近期呢就在打出一套组合拳，对这些车辆进行整治。那我们继续的来有请马继凡警官来把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好的，那最近泰州交警呢正在全市的范围内去部署开展这样的飞镖电动三四轮车的专门整治活动。那很多市民朋友啊，管这种车叫老头乐。那名字听着非常的亲切，但是其实安全隐患一点儿都不乐。泰州交警这次整治的目的就是通过路面整治、协同联动、宣传渗透等方式普及飞镖车辆的安全隐患，整治飞镖电动三四轮车无牌无证、非法改装、闯禁区等违法行为，压降涉飞镖电动三四轮车的事故风险，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
0: 嗯，这种车的名字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之所以被大家称为老头乐，就是因为啊大多数老年朋友把它买来用作代步、买菜、接娃，因其能够遮风挡雨、灵活轻便而受到了老年群体的青睐。但说到老头乐的一个弊病啊，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是有所感悟的，其中就是车辆是没有牌的，然后驾驶人无证啊，都是广为诟病的一个问题。马警官，你看从交警的专业视角来看，这个老头乐它到底不乐在哪里呢？
2: 好，那大家俗称的这种老头乐，在交管的专业视角下来看，就是飞镖电动三四轮车。之所以叫飞镖，是因为它和国标是不一样的。这种飞镖的电动三四轮车，它出厂用途其实仅限于场地用车，也就是说，从生产性能、车架结构、安全保障等方面，都仅仅的适用于封闭场地之内。但是啊，不少的不法商家利用咱们群众的认知误差，将这种车辆售卖用于道市，紧盯城区的主次干道、城乡结合部、学校、医院、农贸社区和乡村集市这些重点的区域，加大对早晚高峰的巡查力度。那重点查处的违法内容包括飞镖电动三四轮车无牌无证上路、非法改装、闯红灯、逆行、违法载人载货、驶入城市快速路以及禁行区域等。那么在执法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坚持柔性执法、分类处置，对首次违法的驾驶人呢，以批评教育和签订安全承诺书为止。那么对多次违法拒不配合，并且还驾驶这种拼装改装车辆的这种行为，严肃依法查处，暂扣车辆。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自从2026年的7月1日起，泰州全市电动三四轮车管理已经转入常态化执法管控阶段。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无牌无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四轮车依法查扣处罚。
0: 嗯，看起来我们泰州交警啊，这套组合拳真的是层层深入，招招有力啊。那除了靠这个路面查，在源头方面，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2: 嗯，那专项整治呢，确实正如主持人所说，咱们不能紧盯路面，源头治理呢也很重要。所以泰州交警是主动对接市场监管和交通运输等职能部门，推动从销售端就规范经营，严查商家虚假宣传，说什么免牌照、免上牌等误导消费的行为，严防新增飞镖车辆流入市场。那各地呢还立足辖区的事故特点，持续曝光典型的违法案例，落实一案一警制，用身边的事去教育身边的。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首先要提醒大家 ,S58 沪常高速往常州方向离通安枢纽4公里有车辆自燃事故发生，现场明火已经扑灭，需要清障，请注意避让。另外事故路段还有 G1522 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离平望枢纽4公里有三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离黄带出口2公里有车辆撞火。

0: 木兰事故站第一车道，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扬州段离宝应服务区1公里，先前是有货车撞护栏事故站多股车道需要清障，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地铁一号线更新改造项目首辆车完成全部组装，下一步6节车厢将连挂开展静态动态调试，此次改造对列车牵引、网络、信号等核心部件实施国产化换装，核心设备国产化以后，列车后续保养迭代升级将更加便利，有效提升线路运营保障能力。这项改造是省内首次地铁列车更新改造，预计今年9月底首列换新完成的列车将正式出厂。再来关注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本周五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涨0.52元到0.62元，加满一箱50升要多花26到31元，大家这两天记得提前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一声讨响，是丁蜀千年的文化；一声哨响，是陶都夏夜的热血。夏夜的热血。8月7日、8日，宜兴丁蜀陶二厂两晚连嗨。8月7日晚，夏夜市集5点半开挂，非遗体验、特色美食、陶都好物，还有古乐新生新国乐专场。让阮月、笛箫和中国鼓在陶二厂的摇火与灯光中奏响。8月8日晚，江苏交广主持人程明、梁爽、程杰斯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盐城，互动竞猜、趣味挑战、球迷助威，把苏超第二现场变成一场夏夜派对。白天还可以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和前树龙窑，走一遍紫砂的前世今生。

0: 遇路况，我们最懂行；
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
2: 车在经过这个路段路口的时候，突然呢，它变了一下方向，撞上了马路牙，然后车辆碎片呢撒了一地。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请一下我们的泰州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马继凡马警官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马警官，好，那我们现在呢赶紧把马警官的这个信号啊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一路平安。在此刻啊，我们的一路平安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呢，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给这起交通事故呢定责了啊。没关系，我待会儿呢会给大家来详尽的介绍介绍，同时呢也会来关注一下啊各位的留言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嘉宾啊，就是刚才呢也是想对老头乐这件事儿啊来说一说，他说我认为老特勒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他们的这个视野盲区比较大啊，老年人驾驶这种车呢，说实话老年人有的时候反应呢也不太足，所以啊今天的以言说法好像跟这个车辆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啊。那大家呢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马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以案说法的这个交通的一份案例。马警官好。
3: Hello， 那我要最近呢

0: 观察不够，特别容易造成这样的事故啊。即使没这次没有发生，但是下次肯定逃不掉啊。你不可能次次都侥幸啊。那大家都纷纷的在表达，电三轮驾驶人呢说自己不太知道这起交通事故是如何发生啊。那么这起事故当中，他到底要不要来划分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的？
1: 好的，那我们责任啊认定讲完电三轮那一方，我们来看电动两轮车这一方，在这起事故当中啊。
0: 哎，好，这个信号呢突然断掉了哈，我们马上再来跟台州的马警官呢取得联络，因为大家呢现在正听到了关键的时刻啊，这个是电动的三轮和两轮之间的这个交通，而且没有接触的避让事故，那么最后的责任到底是如何认定的？我相信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都非常的迫切的想知道最终的答案。
1: 灵活性高，但绝不能把这种灵活变成横冲直撞的资本。在路口啊，慢一点才能稳一点。第三点就是责任上的警钟，身体上受伤啊，不能代替法律过错；主观不知情呢，也不能避免客观的责任。每个人在道路上的每一个操作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无论是驾车还是骑车，请遵规守章，抬头看路，谨慎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最大的尊重。
0: 谢谢我们台州的马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一路平安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各位江苏文明守法的好司机要注意了，年年刷屏车友圈的零违法活动的重磅回归，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携手了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今天也正式的开启了。那么今年啊，中国石油的福利呢再度加码，十大十加油，实惠拿到手软，报名呢直接领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每天签到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抽得100元的大额加油券。只要问问开够100天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一吨汽油大奖。大奖统一配置了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暴走。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油奖励的报名入口，或者关注江苏中国石油江苏浩克的驿站就可以报名了。同时呢，江苏传媒学校也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
2: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
2: 像是沿江和苏南地区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的，江苏北部还有西部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
3: 眼下呢也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俗话说呢，夏有三伏，热在中伏。就有市民啊在路边实测这个柏油马路啊，它的温度竟然高达65度。
2: 天哪！
3: 然后就不仅疑惑，一说这个地上都能够快煎鸡蛋了，为什么气象局才报38度？所以气象局你报的就肯定不对。
2: 对，但是气象局也解释了，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观测对象。如果大家稍微做了解就知道了，一个就叫路面温度，一个呢是空气温度。那我们气象学上所讲的不是路面温度，就是空气温度。
3: 它怎么测出来的？
2: 这是一个全球的统一标准啊。这个温度计，大家如果去过气象站的话，气象局的话，会看到有它那个温度计哈，放在距离地面大概1.5米高，就一个百叶箱里。
3: 对，
2: 一定要保证通风良好，而且是避免阳光直射。

0: 各位呢，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
1: 此刻我们第八期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哈，今天因为聊到这个牵牛湖野生动物王国，开启了专属的动物度夏计划，
0: 对，
1: 他们很可爱哦，给动物开窗通风、开空调、投放冰块，还调整了动物的食谱。
0: 哎，就原来呢容易吃的上火的，他们把
1: 谷物的那些
0: 对，
1: 然后加了一些青草啊、蔬果、一些清凉的食材。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应运而生了。那各位哈，去到这个动物王国、动物世界的时候，最喜欢哪些小动物呢？
0: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月光旋律呢就说超爱大熊猫，哎，看他们憨态可掬的吃竹子，非常治愈。对，看到大熊猫。真的好可爱，但是告诉各位，它毕竟是熊啊，其实大熊猫是攻击力还是蛮强的。
1: 而且你知道一开始国际上定熊猫名字的时候定的其实叫猫熊，
0: 哦，猫熊，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当时是从左往右念嘛，就给它念就念成了熊猫熊猫，
0: 所以就这么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然后熊猫最可爱的就是它很懒，对吧，然后
0: 肉嘟嘟的
1: 憨憨的，平时也不怎么动，然后要么起来了就抱着个竹子啃啃啃啃，
0: 然后黑眼圈还那么的明显，对吧。
1: 你发现没，人类其实对这种动作很慢，很懒的，比如说像考拉啊，卡皮巴拉，
0: 就是没办法的那么闲，
1: 对啊，天然就会觉得，哎呀，又毛茸茸啊，一定要毛茸茸的，
0: 对，可爱可爱，
1: 对对对，
0: 哎，那种光滑滑的，说实话蛮吓人的，
1: 哎，蛮吓人，大部分人对蛇呀，对吧？你看到那些、
0: 那个、鳄鱼，
1: 哎呀，我想一想，我都感觉现在
0: 看鳄鱼，
1: 这个汗毛都要立起来了，
0: 包括蛇，对吧？
1: 对，
0: 是好。进入这个漫天星河呢，就说我特别喜欢海豚，但海豚是例外啊。它是光滑滑的，对吧？但是人们就特别喜欢它，因为觉得很聪明又可爱，还会表演节目。的确，它的智商大概跟三四岁的孩子是一样的。
1: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济州岛，它有个项目，就是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出海去追海豚，然后船手就知道哪个地方海豚出没最多。
0: 哦，你可以看到它，
1: 因为那个时候太阳落山，海豚群非常活跃，它们也开始觅食了，温度没那么高。哇，我就好幸运。就在橘子海上，正好落日嘛，整个海面是橘子色，
0: 然后他们从海里面
1: 跃
0: 出来，
1: 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你就看到他在空中画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又落入海里。过一会儿，海豚群就自然而然就来到我们的船附近。
0: 哦，就是
1: 因为他特别喜欢，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喜欢跟人亲近，后面那个船手就介绍，因为你知道船开行的时候不是有水波嘛，
0: 对，那个，
1: 海豚他们很聪明，他们喜欢跟水波，以为水波在跟他们互动，以为船在跟他们玩，所以他就跟着水波一起玩。
0: 哎，我有点担心那个船的那个螺旋桨，对，会搅到，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知道，经常就是有人类嘛，在海洋里面，如果一旦就是突然的像溺，就是溺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海豚如果在附近的话，会把人给
1: 拖起来，
0: 对，
1: 真的很聪明。
0: 嗯，
1: 然后还有苦累哦，他跟我一样喜欢看猴子，
0: 哎，我也特别喜欢看猴子。
1: 哎呀，我们
0: 人类的。这个亲属嘛，
1: 对吧，
0: 对对，
1: 你有人看他那个表情，我觉得好像看到某位朋友的眼神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猴子真的特别的活泼，而且特别的可爱，咱们那个老一点的猴子就喜欢抱个小猴子，然后把他身上的毛里面的小虱子啊什么把它这个剪一剪，然后梳理一下他的毛发，对吧。
1: 我有一个算不算怪癖啊，就反正是我自己的喜好，
0: 嗯，
1: 我现在不去猴山太热了这个天，而且人有很多，
0: 对，
1: 在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小视频，
0: 哦，就是
1: 峨眉山啊、花果山的猴子
0: 在直播，对吧，
1: 没有，对，在直播，然后还有一些人剪的集锦，那些猴子就从人身上抢背包，
0: 哎，
1: 抢香蕉。

0: 暑期的话比较惊喜的一部片子。
1: 不过在激烈的暑期档大战中，部分影片选择离场，让暑期电影市场有点乱。目前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大圣崛起》等多部影片宣布撤档并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调侃，暑期档最忙的或许不是电影院，而是电影海报设计师，前脚刚发定档海报，后脚就换成了撤档公告。有评论称，调换档期不是票房的

0: 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

0: 那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可能才上小学几年级，去敦煌旅游，当地人就是一定让我们夏天喝这个杏皮茶，他们叫杏皮子，就是本地方言叫杏皮子，杏皮子茶要配上当地的那个天水辣椒麻辣烫，
1: 哇，

微鹏，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影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啊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呢，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

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一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两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8589090，4008589090。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怎么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开始，今天7月29号礼拜三，
1: 对，
0: 这两天天是真热呀，
1: 哎，就毕竟到该热的时候了，
0: 早上起来大概5-6点钟出门是32度还是33度来着？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好家伙！
1: 正常情况下38、9度，现在这个日常的最高温。
0: 对啊，
1: 哎，
0: 这个整个体感温度还都不止啊！这两天注意防暑啊！
1: 是的，
0: 这个晚高峰时间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呀！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哎，这会儿呢，反正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我们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搜一下。

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1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17:34啊，
1: 对，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晃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事件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嗯，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不开车的情况下，在抖音里边来搜着我们，
1: 哎，
0: 搜一下
1: 吧。我的妈呀！我们这卖 Costa 打咖啡呢，你过来问这个，但是人家关注我们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们就回答人家，
0: 下回帮你找找吧。
1: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
0: 来吧，这个另外呢，第二件事就是可以把赞给我们点起来。
1: 对，
0: 注册方面他违规了吗？
1: 哪儿也没违规，就是擦边了。擦个边儿，你看看。
0: 但是你听能听明白吗？
1: 哎，
0: 卖的好不好？好。
1: 哎，
0: 关键是他找一帮大明星给他代言，你知道吧？
1: 对，都找那个瘦的，他也不找那个胖子代言。
0: 这大明星，我真的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是特别嘴特别厉害的
1: 啊，
0: 那个。哎，跟那披头散发还是有点名字像的那个。
1: 嗨，跟披头散发，
0: 当年就，就是我在看，我就代言过这种类似于叫瘦瘦咖啡的这个，
1: 嗯
0: 啊，就是就这个，其实这名字起出来，它就是要诱导你
1: 对
0: 来买，买完啊，然后那个卖的时候，主播会跟你说啊，
1: 嗯，
0: 那个我们那个瘦瘦咖啡呢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想在一个月里边有15个的那个这个大概左右的这个成绩呢，
1: 哎呦
0: 啊，你就到这儿买多少多少条啊，
1: 哇，
0: 这就是这样，
1: 直接跟这挂钩聊的嘛，那个
0: 这肯定不行，省会员不会听到时候给咱封了吧，我们在批判他们啊，这个。确实是啊，
1: 嗯，
0: 你身体上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上医院瞧去，
1: 哎，
0: 啊，该去这个遵医嘱，遵医嘱，
1: 对，
0: 啊，你别指望瞎吃胡吃，网上搜然后就能好了。
1: 而且咖啡不解渴，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拿咖啡当水喝的，咖啡不解渴，在所有的饮料里边，咖啡是解渴这个能力最差的一个，
0: 因为它本身它会带出去水分，
1: 对，
0: 啊，它会。排水，
1: 它不解渴
0: 啊，不是为了给你排水。
1: 我们经常说你口渴不渴，我给你买杯咖啡。我一听，哎呦，
0: 你就是想喝那个，你喝几瓶就想喝那个咖啡饮料，不是吧？
1: 对，
0: 那你给你买杯，那喝什么咖啡？那个喝那个什么
1: 什么椰椰波波
0: 啊，是四季冰。

0: 的玩意儿。
1: 那不喝冰美式的，冰美式不解渴。
0: 那个不解渴，
1: 你就是想喝饮料，有咖啡味的饮料，你这是。
0: 起那个名字吧，我的妈！
1: 波波碎碎冰，
0: 爷爷波波碎碎冰，你听这个玩意儿，
1: 这里边
0: 有
1: 咖啡吧？
0: 这里边咖啡跟你几乎没有这个。
1: 嗯，这个这就有些人是真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群里边还在发一个，第一批体检报告已经到了
0: 哦
1: 啊，大伙儿去领这个纸质体检报告。
0: 对，
1: 我还没约呢，我都忘了你约了
0: 吗。我今年也没去，
1: 我也没约呢，
0: 今年没去、
1: 啊。去年怎么样？
0: 去年还行，基本上正常。
1: 就基本上就是现在到了中年啊，我跟你说真的，体检一下，
0: 对
1: 自己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稍微看看，监测一下自己的指标，
0: 是，
1: 尤其是有些人真的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再去找医生啊什么的，
0: 对，
1: 手忙脚乱的，
0: 对
1: 啊，但是呢，咱也得说，你对自己身体大致得有个了解吧？
0: 嗯，
1: 那欣欣，就是他是属于什么？就是。年轻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几年前，一两年前，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没有任何的
0: 没概念，
1: 我年轻，
0: 对，
1: 认为任何问题可能就是
0: 睡一觉就好了，
1: 那会儿都这样，
0: 吃一顿就好，
1: 吃一顿喝一顿就好，晚上找闺蜜蹦个迪就好了，
0: 对，
1: 出个汗吧，
0: 哎，
1: 就前两年，结果有一次就是不舒服
0: 哦，
1: 也不知道哪儿不舒服，反正就是不舒服，
0: 嗯，
1: 以为吃点喝点就好了呢，没有。没继续好
0: 哦，
1: 有点害怕了。
0: 今
1: 天说上医院看看去吧。
0: 哦，
1: 结果到医院，一查，各种验血啊，什么都查，
0: 对，
1: 全部排查一遍，
0: 对，

0: 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

0: 哇，哦、人滋儿滋儿的这么拉的，
1: 这啊，哎，就那么拉就行是吧？啊，反正差不多。我说的可能是，就是比较那个花儿奶量比较大的。
0: 我有一次就是纯外行的时候，咖啡住了一挺高级的酒店
1: 啊，
0: 人家那个就是他那个所谓的吧台水吧台啊
1: 啊，
0: 他人家有送的那个咖啡粉，
1: 送的咖啡粉，
0: 哎，
1: 什么样是？
0: 就是一个大包。一个就咖啡粉，就是让你手冲咖啡的。
1: 哦哦哦哦哦，明白。
0: 送那个不是速溶咖啡，我可能是我以前住那个便宜酒店住多了
1: 啊，
0: 我以为是速溶的呢，
1: 以为是二合一呢。
0: 好家伙，做了一壶开水，咵就给冲里边了。一喝，这什么破玩意儿？这是
1: 不化。那你那个，我跟你说，你那都不是特别好的酒，我那酒店好
0: 啊，是不是？
1: 我那酒店，他进去之后，他那个咖啡
0: 啊，
1: 五颜六色的。
0: 哦，
1: 一个小这么大的一个
0: 啊，小它是有咖啡机，叫胶囊咖啡。
1: 我不是没看见胶囊机，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雀巢的。
0: 哎哎哎，
1: 它那个也是咖啡粉，
0: 对，
1: 它是用水滤的，
0: 对，
1: 它搁咖啡机里边扎破了之后，
0: 然后
1: 从这
0: 扑哧一扣进去，
1: 然后
0: 里边再倒水，
1: 再蓄水，
0: 再滤出来，
1: 那是咖啡。
0: 哎，
1: 我也是撕开了倒碗里了，
0: 哎，
1: 哗一冲不化的。哗晃，
0: 所以咱就住不了高档酒店，知道吗？
1: 黄肉喝着一喝一嘴茶子，快，这玩意儿不好喝，
0: 不好喝这个，住不了高档酒店，真的。你要你们请我们主持什么的，你不用订太高档酒店，
1: 哎哎哎，
0: 知道吧？
1: 我说就
0: 里面有速溶咖啡，我们那开水一沏，哎，一喝挺好，
1: 挺好的。我一会儿还给我妈拿两袋，老太太可喜欢这个。每次都问我，今儿你们住酒店那个咖啡拿过来了吗？拿过来了。那个咖啡胶囊，我后来的，因为我们真不那么讲究，
0: 对，
1: 我才知道
0: 是一颗红星啊。
1: 我坐进去心里，妈呀，我怎么可能住得下呢？
0: 学点别的吧，学点别的吧。
1: 老高是大大咧咧的，
0: 嗯
1: 啊，说弹琴嘛，没带着，
0: 哎，那玩意儿也不好随身携带。
1: 这时候看见，
0: 嗯，
1: 边上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坐的那个小店里头有那个，
0: 嗯。
1: 这个核桃
0: 哦
1: 啊，这核桃长的啊，
0: 啊
1: 长的核桃
0: 哦。
1: 老高，那个啥，那个小丽，我给你
0: 嗯
1: 整个绝活呗。
0: 哎呦，你有什么绝活？
1: 脑袋碎核桃，
0: 嚯！
1: 追女生啊，
0: 你表演这个，我天哪，跟胸口碎大石也差不多。
1: 这没听说追女生是
0: 啊，
1: 表演真硬气功的，
0: 硬气功
1: 很尴尬
0: 啊。那你想演你就演，
1: 为什么要脑袋碎核桃？老哥的不是，这不是在这坐的咖啡厅里边坐，正好有核桃吗？
0: 不是，咖啡厅里边演这合适吗？那玩意儿
1: 边还好多人啊。
0: 哎呀，
1: 这玩意儿那个。

0: 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爱潮流穿搭的朋友，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型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简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鬼冢虎是复古休闲圈标杆，皮革款质感出众，帆布款透气舒适，十几款热门配色，36到44码，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官网价1050元，今天只要359，下单送品牌袜子。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讯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全场商品最低93折，点击公众号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2: 夏日当空，
1: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1: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送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哪里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3: 即刻出发。
7: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8: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1: 哎，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0: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1: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0: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
2: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好，18:36啊，
1: 怎么样？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00到19:00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是，我不爱跑，梁爽。
0: 广告风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啊，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哎，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如果呢没有开车的情况之下关注进来啊。
1: 对，看 Costa 咖啡，刚才有人关心哪个送杯子，
0: 凡是这个原叶咖啡都送杯子，
1: 买一个就是四盒吧，就是一个链接，就是一就都送。
0: 对，
1: 但是哪个送哪个呢？
0: 就是风味的咖啡送马克杯，
1: 就是那个带把的圆杯啊。
0: 对，然后美式的那个原液送那个玻璃杯，玻璃吸管杯，
1: 叫女神杯啊。
0: 对啊，
1: 这个肯定很多人是女生喜欢这个，颜值高，
0: 而且是就是 Costa 自己的杯子啊。
1: 对，
0: 不是人家说外边给你配了个杯子，
1: 这杯子在网上看最便宜要50-60，
0: 50多，
1: 对，
0: 50多，
1: 50-60、
0: 啊。所以各位可以来进来看看啊，这 Costa 品牌的啊。
1: 对，
0: 这我觉得还真是今天这个有需要的，因为不少人他那个原液好在哪儿呢？一个是冷萃出来的这个原液，它比较纯，
1: 对
0: 啊，味道也比较好，不怎么流失。
1: 对，
0: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比那个非要冲一下，在那晃啊，拿东西搅和那个，
1: 还有那个挂耳的，拿那个热水小心点，一点一点往下渗呐、啊，那玩意儿
0: 挂耳的，在夏天只能喝热的情况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想想，
1: 对，
0: 还是蛮痛苦的。
1: 哎，
0: 没必要啊，就这个，就是直接是浓缩咖啡液，
1: 把杯子当生日礼物送，你也有点太过分了。这是送的赠品杯，
0: 配合我们台庆的一个活动。
1: 哎，100天之内，你只要开车不违法，
0: 就可以参与，就能参与。这个、
1: 抽奖，对，
0: 最终一个人可以获得
1: 一
0: 吨汽油，
1: 一吨
0: 50张200的加油卡。
1: 对了，
0: 啊，这个是这很好，中石油的一个很好的福利。
1: 是的，
0: 啊，各位那个可以具体的啊，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里边有那个零违法有奖励，这么
0: 右下角深度又点一下就看到了。
1: 对，
0: 或者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
1: 对，
0: 驿是英文字母的驿小写，就有这个旅游的链接。
1: 对
0: 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嗯嗯。啊，别急别急，唱歌肯定唱，哎，今天跑不掉了，唱歌是肯定唱的啊。
0: 到这儿了，你放心啊。
1: 对，
0: 然后再说一下那个江苏石化啊。
1: 嗯，
0: 江苏石化爱跑酒吧。
1: 对，
0: 这个自己有这个爱跑的马拉松俱乐部，线上俱乐部
1: 有
0: 啊，有很多人都会参与这个线上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像我们之前在5月份的时候，江阴州举办了一次活动，2月份的时候也是江阴州跑了一圈。
1: 对
0: 啊，这个马上咱们南京马拉松昨天开始报名了
1: 哦，
0: 9月4号最后出签。
1: 如果你真的没中签，你去加油还有可能中呢。
0: 哎，只要凭爱跑酒吧消费记录，
1: 对，
0: 充值记录，
1: 对。
0: 啊，参与排名就有机会来赢取马拉松免抽的名额。
1: 是的，
0: 这一次南马应该就会有，
1: 哎，
0: 啊，所以说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喽。
0: 啊，还有这个咱们江苏体彩啊，
1: 江苏体彩关注线上服务号吧。
0: 啊，江苏体彩线上服务号可以参与他们线上互动，
1: 对，
0: 游戏赢奖，线下的门店导航
1: 都可以，
0: 都可以的啊。
1: 通过这个号，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自驾
1: 西藏
0: 的这个刘磊的刘经理，这个刘经理这项。

0: 项目是在9月8号出发，
1: 出发，
0: 从成都，一走这个川藏中线，
1: 对，
0: 然后一路上呢32天的时间，
1: 嗯，
0: 相信很多人可能
1: 此生必驾嘛。
0: 这他不是318啊，
1: 对对对，
0: 他好几条国道，因为这一次有很多事，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各位可以继续收听后边王蓉带来的交管晚班车，
1: 该驾走了，我们会下班了
0: 咱们就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各位，
1: 拜拜，
0: 拜拜啊。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产权局今天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商业部分呢，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起到7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将每天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更新，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稍后我们就会来共同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呢，今天微解读的板块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耐克和他们的经销商滔博之间解除合作的事儿。也想来问问你哈，如今呢在运动品牌领域，你更倾向哪些品牌呢？在购买这些运动装备的时候，你更喜欢线上还是线下去购买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再来
2: 一个提升，可以适应更加大型化的科考设备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它的吊臂改成了这种折叠式的，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船舶重心，使航行更加稳定。我们现在的作业水深由原来的6000米提升到了10000米，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撑我们全海域的一个作业。
0: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 0.40%， 收报 3828.47 点，深证成指涨 1.10%， 收报 13658.44 点，创业板指涨 1.55%， 收报 3378.70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 2.31 万亿。

0: 再加上美国限制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美国牛肉的价格也是飙升到了历史高位，加重了消费者生活成本压力，推高了肉类加工企业的成本。一项最新的调查仍然是一个需要借船出海的洋品牌，也就是我们国内对于它的认知度呢，其实并不高。
1: 当时的中国市场渠道为王，耐克不懂怎么跟各地的商场谈位置，不懂怎么把货运到偏远的县城，更搞不定复杂的本地关系，于是他选择了最聪明的策略，放权。滔博作为百丽国际旗下的体育事业部，就成了耐克在中国的超级分销商。滔博负责垫资拿货，选址开店，搞定库存，耐克负责提供品牌和产品。这种模式在随后的20年里创造了巨大的成功。滔博靠着耐克的授权，开遍了全国300多个城市，巅峰时期拥有超过8000家门店。而耐克也借着滔博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坐稳了头把交椅。这种线下核心加线上补充的模式，曾是教科书般的合作典范。滔博负责赚钱，耐克负责品牌，大家各司其职，闷声赚钱。
0: 我们来划重点哈，其实呢，这个滔博手上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分销商啊，它的这个供应链的能力。那么在不同的这个商品品类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哈，这个分销商有多重要呢？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品牌开驻到一个城市啊，不论是这个城市当中处于什么地位的商场，开在几层，这个时候分销商的话语权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早期，耐克为了更好的进入到中国市场，不会水土不服哈，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那么选择跟分销商合作一定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曾经帮助耐克去攻城略地的分销大军，如今就成为了耐克眼中啊一切混乱的根源。耐克为什么要选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对滔博挥刀了？核心的原因呢，其实也只有两个字：控价。资料显示，耐克大中华区总经理申凯西直言不讳地说，耐克在中国市场的布局过于分散了，这种分散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价格体系的全面崩盘。有一位资深买家在社交平台上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怪象，以前的耐克的鞋一经发布，可以把它看作是理财产品，是硬通货，新品一出，二级市场是加价卖的。比如当年很火的这个空军一号系列啊，这个系列的鞋子不同的配色，它可能在二手平台上就会溢价几千元不等，甚至呢那个时候很多关于这些潮鞋或者是运动品牌鞋子很喜欢的买家，会在家里有一面墙装上这个透明的亚克力，里面呢把这些不同配色很难买的鞋买回来，不为穿它，就为放在家里展示和收藏啊。在那个时候，耐克的鞋绝对是充满了溢价且具有价值量的。你看现在呢，新品刚发售啊就破发了，一款原价899块钱的鞋，在官方的旗舰店啊数字依然是899，但是在滔博的直播间可能只要600多，甚至在一些第三方的小店，你看见400多也能买到。还有一个惊人的对比，比如一款耐克的 ACG 的运动鞋，官网卖1609元，滔博小程序上打完折还只要1020块钱，差价将近600啊。消费者的眼睛一定是雪亮的，该怎么选不用多说了。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消费者形成了耐克不打折我就不买的预期，大家都不去官网买原价了，等着经销商打折我再买。经销商呢又为了清库存回笼资金，只能进一步的降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耐克的高层已经意识到品牌正在从运动专业滑向了低价休闲。他们的 CEO 甚至坦言，我们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靠价格战竞争的休闲生活方式品牌了。你要知道，这并不符合耐克在全球的定位哦。长期以来，我们可以在全球多个体育赛事看到耐克的赞助啊，无论是我们关注的这个世界杯，还有每年的这个网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耐克依然是那个啊自诩为这个高端运动品牌的身份的。但是目前在国内，很明显它的品牌身价已经不在了。那当消费者不再仰视你的时候，而是把你当成随时随地可买的打折货品的时候，品牌的护城河可不就塌了吗？那这是第一方面啊，价格尊重，但是资本市场的反应是诚实的，股价出现了暴跌。分析也认为，滔博的困境呢，在于他们缺乏核心的价值，消费者是冲耐克去的，不是冲着滔博这个品牌去的。那渠道失去了独家性，就失去了谈判的筹码嘛。你看，人家现在想收回去这个所谓的经销权，就拿走了，你什么也不剩下。最后对消费者来讲吧，可能是悲喜交加啊。我们短期之内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薅羊毛的窗口期，滔博为了清库存可能。

0: 会出现打折的情况，但是从明年开始，那种全网比价哪里便宜买哪里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想要买正品的耐克，就会只能接受这个官方的统一定价。不过还是那句话哈，如果耐克的新品不能击中我们消费者的心，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品牌呢？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6: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
0: 其实这一次说到耐克和滔博的分道扬镳哈，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个小故事哈，一段商业往事吧，被重新提起了。要知道当年耐克之所以能够成立，也是因为他的创始人在遭遇了伙伴背刺之后才诞生的。当时在自传《鞋狗》当中，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写下了自己呢曾经作为这个经销商的时候，他曾经作为经销商的时候哈，和日本的跑鞋品牌鬼冢虎的恩怨，以及之后有了耐克的经历。简单来讲呢，就是当年他作为这个经销商啊，去和这个鬼冢虎品牌去谈一些合作，结果发现对方啊仍然想要再去考察，甚至呢暗暗的寻找新的经销商来替代他。作为这个创始人，奈特当时愤怒之极，但是又无可奈何，最终他选择找到了另外一家墨西哥工厂，签下了足球鞋的订单，并于1972年正式的推出了自己的耐克品牌。啊，有就是他不再去当经销商了，翻身做主，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卖起了耐克的鞋。啊，如今你看历史的回旋镖杀回来了，这次是耐克选择背刺陪伴自己多年的伙伴，中国的经销商滔博。也许哈，这是在商业世界、商业故事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事情。那当然也无可厚非，毕竟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头说到的那句话，在商业场上没有永远的伙伴，只有永远的利益。那这句话同样放在今天耐克和滔博的身上，同样是适用的。毕竟商业的轮回从未停止哈。你看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我现在就买一些运动装备，很喜欢去迪卡侬，觉得东西很全又很实惠，不必去纠结于哪个品牌。然后时光这位朋友也说，安踏必须有姓名啊，我经常去这个天猫旗舰店蹲他们的产品，活动也很多啊。还有朋友就也喜欢像阿迪的产品啊，实体店里能挑能够试穿，觉得很方便。你看当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哈，那有多少消费者仍然会坚定的成为耐克，站在耐克的那一边。我觉得一切还是要以产品力说话吧。那么相信这次选择不跟滔博合作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进入到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就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药监局明确服用感冒灵期间不得开车。江苏省文旅厅发布2026年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推荐案例，18个项目脱颖而出。那马上呢，我们将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具体，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

0: 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
1: 销售全过程可追溯。同时要求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至保质期结束，为产品质

0: 正常上演。首先呢，文博场馆维护优化参观体验，将会持续的带动南京文博研学文创消费。昨天2026南京马拉松暨大运河马拉松系列赛南京站报名开启，那么今年的南马会在11月22号开跑，起点呢仍然是设置在南京奥体中心东门，终点呢是在燕子矶滨江公园，参赛者们将会跑过紫金山、玄武湖和长江畔，领略南京秋日的自然风光，也将途经明城墙、夫子庙、燕子矶，去探寻六朝古都的身韵。最近有一名外国友人逛到南京鸡鸣寺，惊讶地发现景区外人流如织，大家却放心地让行李箱在路边呢独自排队。他表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安全感也很不可思议，原来这就是中国。说到南京，马上到了8月还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演唱会会集中的落地，值得期待一下。有多名艺人的多场大型演唱会会陆续的登陆南京各大体育场馆。那么除了个人演唱会之外呢，像这个8月22号还有长三角横截之夜的群星演唱会，另外还有这种综合性的音乐晚会也会汇聚多元的演艺内容。那么随着南京高密度多元化的演唱会来袭，大量外地粉丝跨城观演会带动酒店、交通、餐饮消费持续的释放出赛事演出衍生出来的消费潜力，印证票根经济的带动效应。 AI 短剧上线安徽卫视引发争议，相关的媒体报道也显示，近日有一部 AI 短剧叫做《桃花潭记》上线了安徽卫视，在画面当中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有人惊呼好，安徽卫视很超前，也有观众的吐槽人物的表情僵硬，缺乏这种人情味儿。那么根据了解，《桃花潭记》也是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那么全剧呢共20集，单季的时长大约是10分钟左右，播出的时候片头呢也是明确的标注了 AI 制作以及 AIGC 导演等等字样。对于这样的一部 AI 剧集你怎么看呢？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小周末晚间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小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0: 我是段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来自于李宇春小姐，那蜀绣。可能我这个知识储备有限啊，这个乐曲库的这个储存量也有限。李宇春小姐的歌我欣赏了好多，但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点比较和鉴别啊，不喜勿喷啊，不是说不喜欢啊，都喜欢。只不过这首歌可能从我个人情感上来说，是我从编曲到歌词我最喜欢的一首李宇春的这样一个演绎。不知道为何总能听到就是在歌曲背后的那段缠绵幸福难舍难离价值连城，是吧，一二三上链接的感情。明月照不尽离别人啊，这个蜀绣绣不尽鸳鸯枕，这词儿都多棒啊啊！尤其最后那个闪一眼落在板上，是吧，浓情蜜意此话当真的，真棒啊。当然我更开心的是什么呢，难能可贵啊，跟我们热恋天团的这些00后的孩子哈哈，能听一首歌唤起共鸣。先欢迎一下吧，欢迎今天当班的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啊。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0: 哎，刚才难能可贵啊，我们俩人在直播间里边同时吟唱了一首歌。这歌以前听过李老师唱过
1: 应该是网易云随机播放的时候肯定是听过的。
0: 你就说你专门搜它，
1: 专门就是很喜欢这首歌
0: 今天跨年演唱会李老师还得来我们江苏卫视呢，这你因为你一个这个我特地在网易云搜的这首歌，说不准李老师今年跨年演唱会多给我们唱几首，还说不准送一张票呢，你看这可以到澳门去游玩一番，对不对？当然了，这首歌不单是编曲好歌词棒啊，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个人一点认为啊，就是他能唱出一部分的情怀。众所周知，李宇春四川人，对吧？是四川人吧？
1: 不知道。
0: 好的。这个如果说有各位能给我纠正的，我记得他好像是川音，四川音乐学院。那豆包，问问他。反正他是四川音乐学院，好像是啊。各位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啊，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我们全程热恋的这个大蓝鲸 Live 当中，我们一块儿去互动留言讲，是四川人吧？
1: 是的。
0: 你看，蜀绣啊，蜀绣、苏绣，南京的云锦，这都是这个绸缎啊工艺，包括所谓非遗里边的翘楚啊，可了不得了。想当初，咱就说南京吧，织云锦的工人很辛苦，虽然这个两只手磨破了，那脚也跟着踩，是吧？风吹日晒，然后呢，还要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编织手法啊，要去学徒，要去做工等等等等。但是出来这个云锦呢，世界知名，那蜀绣也是，对不对？大家众所周知啊，蜀绣是一绣难求，非常漂亮。所以就是为家乡去吟唱，借着家乡的这个非遗的产品，然后这么一个宝贝能够去唱出一段缠绵悱恻的感情。所以你说这歌的立意多强啊，是吧？音乐照不尽离别人，还带出了对家乡这份思念。所以我要强烈建议你的父亲，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经常聊啊，我们这个阿菊同学的父亲祖籍是天津，所以你有一部分天津血统，对吧？
1: 对，
0: 得这么说吧，我得强烈建议你的父亲也写一首这样的歌，去歌颂他的家乡。他这首歌人叫蜀绣，他就叫建国国子。哎，这曲，我听啥？情真一些羞。哎，你看。情真意切，吃不完煎饼果子加锅篦儿。打败天津人最好方式是，哎，听说你们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不加火腿肠啊？不加，我们不加火腿肠。哦，那加里脊吗？也不加。哦，那你们就是徐州的菜煎饼。别说话。所以有时候为家乡的这份自豪，通过音乐的方式，通过美好去传播，是一种自豪，然后是一种幸事。

不得，全是热恋从开播到现在，我们分享了多少与爱相关的有意义好听久违传唱的歌曲。但是我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我记得在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杨洋金句频出。没有，我记得我的搭档们啊为节目的付出。你看张丹老师，这两天羞于上节目，他觉得是因为他的原因，节目这一季才暂时告一段落，所以我也理解啊。所以今天把他发配去打网球了，没有。张老师该歇歇，因为昨天在节目里提了，就是这个英超联赛的活动，接下来这个要在下半年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专场啊，这可能要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英超联赛在上半年的时候啊，虽然我不是主创啊，但是我有所参与。上半年的时候属于联赛的正赛，你就像现在看很多综艺是一样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好嗓子啊，那个好调门是吧，这个好动静是吧，啊，都有这个。然后呢它里边就是优秀的选手啊就是有了热单之后，他会做一个巅峰对决。所以下半年这个就是英超联赛，就是巅峰对决啊。然后由男生宿舍这档节目啊，未来在8月3号我们改版之后依然会有的这档节目，男生宿舍节目挑大梁啊，张德老师跟程杰斯老师俩人横跨了广播的600多个时代，然后两个人年龄相差几千岁的这么一个组合啊，巅峰对决啊，这你看一听就很期待，对不对？成吉思张端巅峰对决，成吉思负责颠，张端负责疯，然后俩人对决都完了就得了，好吧，各位多多关注起来，好吧啊。当然了，这个现在是7月29号，马上这个农历8月份来了之后，在我们这个甭说江苏大地了，全国范围之内有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活动。那相信各位应该都不陌生，对于我们全程热恋来说也非常重要。可能今年我们很难以节目组的形式去参与，但是应该杨洋有幸也会参与和关注一下。来考一下阿菊，8月份有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欢迎回来，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晚间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我们热恋天团阿菊同学。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1: 刚才这首歌曲啊，是一种水果的名字，叫黑凤梨。
3: 喜欢你
1: 喜欢你喜欢你啊，但是这放在粤语里面真的是黑凤梨吗？
2: 嗯，
1: 对吧，你看那首歌邓紫棋小姐唱的吗？黑凤梨是吧，10块5两斤，你到底削不削皮，不用盐水泡它能涩死你，对吧？拿这个，这粤语就很奇妙啊。黑凤梨，粤语下车会说吗？
2: 不会。
1: 你看你平常在节目里边我跟你们学粤语，你老觉得哎呦杨老师那粤语，你还港大毕业，你那粤语好家伙了，除了广东人哪儿都听得懂。我跟你说，我粤语我很有研究。下车，落车，落车就下车。回家，返屋企就叫回家。返屋企啊，花生米，椒盐花生米，椒盐花生米，水煮花生米，水煮花生米。
2: 那啤酒呢？
1: 花生美类好朋友，没。买的这个东西冰狗吃花生米哎呀，比狗，我一直想知道，就是如果狗喝酒在粤语里面怎么讲。好了，这个就一个地方一个方言，一个地方一个特色，但是传达的情谊是一样的。我还记得曾经早一年间就看一个视频，那时候还不是就现在这种互联网爆炸的时候，就是某视频平台，那个爱优腾有视频，然后就是世界各地的情侣用他们本国的语言去说我爱你。对，就是比如说韩语就是擦浪嘿哦，对吧，然后应该是马来西亚语。

0: 语吧，啊，库奇达巴达木，对，巴达木你吃过、啊？不错，那坚果，皮狗的好朋友。然后还有什么地方的语言来着？那个，啊，意大利语 ，ti amo， 对。然后，咱们就国内的省份的就更有意思了。东北话，我老稀罕你了。哎，这是代表一种情谊啊。南京话还会讲。
1: 哦。
0: 我呼吸你，这偏江北啊你。所以无论怎样，就是地方方言也好，包括国家的语言也好，我觉得其实传达平台不止于听的各位粉丝朋友要去共同努力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但是我们相信，就像毛不易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平凡的一天，最后那句歌词，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找到它，因为你用心，你在做嘛，是吧？真正的幸福感，我真心觉得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可能会得到，但是可能真正内心的那份幸福和感悟感知，属于你这个年龄段，属于你身边的人共同营造，也属于你那份恬静、沉静、安静的生活追求，对吧？要的越多，可能往往得到的越少，对吧？不如每天踏踏实实的去过好每一天，珍惜眼前人，而尊重自己生命赐予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从遇到你的那一刻开始，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哭。

0: 那一次约定了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0: 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0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6: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8: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你双频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和张暖老师都忙着节目改版，当然我也因为身体状况。

8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江苏省足球超级联赛呢将迎来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由盐城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获得了省内外网友的高度关注。那么关注的第一点呢，就是盐城队能否在主场拿下3分，从而再度返回苏超的霸榜的这样的一种宝座。对，因为盐城队目前少赛一场，那么无锡队现在呢是处在榜一的位置，那么盐城队能否在主场捍卫荣耀，重新把榜一夺回来，这是很多关注苏超联赛的苏超的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湘超揭幕战当中呢就是引发的一些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6: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7: 21:31，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频同步播出，并且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来进行交流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马上就到了8月了。那么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将来到无锡的丁蜀，在那里呢，我和陈明凉爽将给我们无锡丁蜀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别开生面的苏超第二现场。那么这场第二现场呢，相对来说火药味会比较浓一点，因为当天呢是无锡迎战盐城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直接就奠定了常规赛谁是榜一的终极大决战。对，所以而且就是去年无锡好像两次都输，盐城两次都输给了无锡，都非常非常的，当时我感觉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一次呢，我去丁蜀呢是代表我们盐城队，要在第二现场跟广大无锡的球迷们现场要掰一掰手腕。那么陈明凉爽呢，他们是当然是代表主场的球迷们啊，代表无锡的球迷们。所以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到丁蜀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苏超第二现场的魅力。同时呢，也可以到现场去看看我们，之前我开玩笑说这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所能排出的最强阵容啊，看看最强阵容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欢乐。同时呢，丁蜀也有很多的文旅啊，尤其是根据原来的陶厂改编的一些文创的街区，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看头，欢迎大家那天晚上到丁蜀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苏超的热度，感受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热度。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看一下啊，是来自萧敬腾的《海芋恋》。

炼金术之间关系的一本书，它是通过炼金的过程来阐述移情这个心理学现象的。这就是可能在他早年的生活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他的父亲、爷爷、外公，让他体会到那种严肃的、苛刻的、畏惧的感觉。他把童年那种恐惧投射到了当下的老师或者领导身上，认为他也是严肃的、苛刻的、让人畏惧的。而这种移情的心理现象在两性关系当中是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见钟情。电影《怦然心动》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彩虹一般绚丽的人，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会觉得其他人都是浮云，而那只需要一刹那，只要那一眼就能认定那个人就是我们今生的所爱。而那种非常强烈又突然而至的情感会让人神魂颠倒，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称之为叫一见钟情。这个在我跟惠天博士主讲的《穿越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专辑当中提到过，艾斯尔第一次见到菲茨那种感觉，就是强烈的、冲动的、荷尔蒙弥漫的。我当时在跟惠博士辩论当中还举了一个例子，可能在我们十几岁的那一个下午，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他，他的头发、他的气息、他的味道、他的每一刻在阳光下，一切都刚刚好，这就是一见钟情。这点呢，在《飘》这部名著当中，斯嘉丽的情感其实最典型。斯嘉丽一开始爱的是阿诗丽，其实阿诗丽没有给她这样的感觉，她对于阿诗丽的爱可以把它看成是对一种远方的高阶文明，比如来自于当时的美国北方那种高阶文明的向往，未来发生的。首先，移情是无意识投射的结果，就这个事儿发生就发生了，你很难控制它。我们前面所说的投射，它是一个无意识的投射，它就是我们内心的情绪、情感、欲望、期待会在某个时刻，不是我们控制的投射到某个人身上，我们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这种投射的发生。当然现代心理学或者生物学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发现了，比如说啊，我们对某种气息特别的敏感，这个某一个人的外形能够刺激我们的荷尔蒙的分泌等等。但不管是味道也好，荷尔蒙也好，还是说移情的那种心理意识也好，它是不受你主体的控制的。这点我们可以追溯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童年的时期。我们处在童年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养育吧，哪怕是再无微不至的父母，多少会有一些缺憾的。陪伴的时间啊，陪伴的方式啊。比如说

里边可能会留存下一个愿望，就是我自己哭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父母能够抱抱我，安慰我的。那么他心里会有一个理想型的人格形象出现。那么这个孩子成年之后，如果突然遇到一个人，在他自己哭的时候，这都有一个女性的部分叫阿尼玛，而女性心中男性的特质，它称为叫阿尼姆斯。 一般的男性女性是观察不到自己自身当中的异性特质的，而是会在吸引他的异性身上发现这样的特质。就你被什么样的异性所吸引，那个异性身上所具备的特质往往是你身上藏着的那个阿尼玛或者是阿尼姆斯。这点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中性风格的人吧，他对于一些人群的吸引力特别强。 你可以理解为是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合二为一了。当一个人吻合自己心中潜藏的阿尼玛或者是阿尼姆斯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爱上这个人。而不同的女性身上的男性特质是不同的，不同男性身上的不同女性特质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喜欢的类型会不一样。啊，有的女生喜欢阳光帅气的，有的喜欢沉默寡言的，同样有的男人喜欢 温柔体贴的，有的男人喜欢泼辣多变的，那就是不同的人身上的那个各自的异性的部分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被对方身上的那些特质吸引了，你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爱上的是自己身上的那个异性的部分。这个有点抽象哈，我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我会被相对来说温和的，但是又独立的 女性所吸引，那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我身上那个阿尼玛就是一个温和的、独立的女性形象。那这样的女性在我身边出现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被她所吸引。那你可以理解为我喜欢的其实未必是那个女性，而是我喜欢的是我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而且到底对方具不具备这些特质呢？也很有可能是我把自己心中的异性特征投射到了对方身上。我认为对方应该是一个温和的、独立的女性，但对方如果实际上相处之后发现她也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就会失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恋人相处一段时间

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电啊荔枝的内购平台，可以抢购很多的福利。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有朋友圈那种啊，你可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想想，天早上这时候听广播或者

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点开来在一束阳光征集帖也可以留言。其实我们一生啊，处处刻刻常常都在表达，其实表达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熟的表达。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克制对抗性表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沟通专家马歇尔·卢森堡说过一个观点，他说在沟通当中啊，如果我们一心寻求胜负，就注定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生活当中很多人总习惯在沟通当中带着锋芒，带着对峙，总想分出高低，判出输赢，结果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可实际上呢，真正的成熟不是能说会道，而是懂得收敛自身的表达欲和好胜心，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谈什么话题总是下意识要驳倒对方，这种不分场合的语言对抗看似占据了口舌上风，实则却输得一塌糊涂。我之前看过一个文化评论人在节目当中讲过年轻时候的经历，20多岁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在朋友聚会当中挑别人的逻辑错误，驳斥别人的观点，享受那种一语中的的快感。无论是聊电影、谈音乐，还是讨论社会新闻，总能找到反驳的角度，而且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常常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他一度为此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思维敏捷，才识过人。直到有一次，一位年长的朋友私下对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你开口之后，大家都不再说话了，你以为是你赢了，其实是大家不想跟你说话了。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他头上，从那以后跟人交流的时候，他总是多听少说，不再辩驳。作家连岳说啊，有些人说话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取胜。可问题是，语言的胜利是最廉价的胜利，你赢了道理，输了人心，你驳倒了别人，却关上了别人向你敞开的那扇门。语言上的反驳本质都是认知不成熟的投射，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本能的反驳欲，明白沟通的意义是共情，不是博弈，表达的目的是传递，不是碾压。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提过一个观点，在人际交往当中，一句负面批评造成的破坏力至少需要5句正向赞美才能够弥补。比起直来直去的反驳，带着贬低意味的否定更容易让人受伤。演员陈道明在拍摄《归来》的时候有一场重头戏，导演张艺谋提出了一个表演方案，陈道明觉得不太符合人物逻辑，但他没有当场说不行，而是先点头，我理解你的想法，这个角度确实新颖。然后呢，拿出自己准备的人物小传，轻声地说，不过呢，我琢磨了一个月，陆焉识这个角色这个时候应该更隐忍一些，你看这样演会不会更有张力。张艺谋看完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还赞叹他对角色的理解。富兰克林说，

LI 说，看透是一种领悟，看淡是一种轻松，看开是一种快乐，想多了都是问题，想开了全是答案。说得多好呀。 RGF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的朋友啊，他说主播放一首歌，成龙大哥的神话，这是成龙和金喜善的作品。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阿树正在直播一束阳光。

来推荐的那个牙膏，就是我们南京本土的一个品牌老山药业所带来的蜂胶牙膏。所谓蜂胶牙膏，其实它有个很长的名字叫口腔抑菌什么什么什么膏啊，反正就是牙膏了。但是它是消字号，它是可以放在药房啊，可以放在药店里面来售卖的一款牙膏。因为它有三项发明的专利，对于口腔当中很多的细菌都有很好的抑制作用，甚至口腔溃疡都可以预防和治愈啊。所以很多人都买这个牙膏，牙膏是我们生活当中肯定要用的。那么我们对牙膏的要求就是它品质够不够好，二它价格够不够便宜。好在呢，我们这个因为江苏广电跟老山药业的合作，你们可以买到这一款非常好的牙膏。它这个外包装啊，就是那种白色跟那个是青绿色吧，就是打底，它是可以竖在台子上放着的，不用就是往那一扔，它能竖起来，所以它包装也很精美，非常的高端。然后呢，它这个效果又非常好，第一次刷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哇，这个牙膏真的得是上百块钱的那种品质吧，就是泡沫很绵密，你就是刷到哪儿你就能感受得到你在哪个环节，在哪一个牙缝当中在清洁。然后这样好的牙膏啊，五支五管才79块钱，79块钱可以买五支老山的蜂胶牙膏啊！所以很多人用完之后觉得又好用又便宜，所以性价比之选，性价比太高了，很多人都会买。这也只有我们江苏广电的荔枝内购平台才有这样的牙膏哦。所以你要买的话，家里面经常换一换用，或者说最近要换牙膏了，正好可以下单，正好可以买。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了解相关情况。

0: 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希望车友们可以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鱼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活动，每周这样固定一次。
1: 幼儿园这样的暑期安排，不仅让孩子们很开心，也让家长更放心。家长董女士说，
2: 我们小孩今年是刚满4岁，我跟我老公是双职工，然后家里虽然有老人带，但是能力有限，他又没法陪他玩游戏啊什么的，所以小孩就大部分时间在看电视，就是生活不规律。我们本身就是在这个幼儿园上学的，暑托班的老师我们也都熟悉，环境也熟悉，孩子嘛他很乐意来。
1: 在环市环区张姓幼儿园，暑托班的孩子们大多都是留守儿童。幼儿园园长史建红说，暑假期间父母在外务工，孩子在家无人照看，幼儿园专门开设暑期托管班，让留守孩子在有人看护、有人陪伴、有人教育的环境中快乐、平安、充实地度过暑期。

0: 暑假，不少孩子独自在家，缺少照顾。我们精心准备丰富的益智游戏、传统手工体验活动，让农村留守儿童走出独处的假期生活，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度过安心又有意义的暑假时光。
1: 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他们其实不只是在夏天需要有安全的环境，同时呢也需要有非常好的社交的一种氛围哈。这是从小可能从2到3岁开始接触外人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起来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电力的保障相关的消息哈。连日来呢，我省多地是出现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我省各地的供电公司加强对电网巡查，多措并举，做好迎风度夏电力的保供，保障居民清凉度夏。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2: 入伏以来，江苏各地持续高温。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巡视中发现，学府路附近一处分支箱温度异常，附近开关站高压柜也出现紧急缺陷，影响周边上千户居民和企业正常用电。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耿斌：
3: 由于故障情况特殊，部分负荷不能进行转供电，我们紧急协调各区县的发电车保障保电，在不影响居民用电的情况下紧急抢修故障。
2: 记者现场看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跨3区3县调配的16辆低压发电车迅速到位，对检修区域实现全量负荷保供。从早上8点开始，经历5小时的持续奋战，抢修人员一次性消除分支箱发热和高压柜缺陷2处隐患。镇江市恒顺翠谷小区居民朱女士说：
4: 我是后来看到群里消息才知道小区里面有抢修，家里一直用电也都挺正常的，看电视什么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这么热的天是真的还要感谢电力师傅们，他们辛苦了。
2: 据供电部门分析，今夏
5: 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企业找到了全新赛道。目前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货量突破2万台。
6: 苏州湘行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张斌：
7: 第四代呢，我们已经在研发了，大概在今年年底产品就可以出来了。我们叫制冰机器人，它就可以跟人聊天，它可以帮商家去促销，它可以对售后过程进行自诊断。我们在太仓建了一个3万平米的现代化厂房，预计8月底开始试产。通过跟行业的头部客户去合作，让我们在各个领域吧的影响力啊快速的铺开。
5: 今夏，包括欧美等主流海外市场在内，对消暑产品需求呈井喷式爆发，这使得苏州制造的各类清凉家电再度迎来出口旺季。来自苏州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苏州出口空调、冰箱等各类家用电器219.9亿元，同比增长13.6%。
1: 面对高温和酷暑，我想咱们中国人的办法肯定是最多的哈。在暑期的旅游旺季呢，很多朋友在选择户外的游玩的时候，也不妨多关注一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从千年遗址到科幻宇宙，从大明胜景到御窑夜游，江苏各地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是持续上新，为游客带来穿越式的神奇感受。近日呢，江苏省文旅厅发布2026年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推荐案例，18个项目脱颖而出。来，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8: 步入南京明孝陵景区盛世。

0: 100的停靠点，基本覆盖常州三镇核心区域。乘客可通过常州云公交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具体站点。机场云公交运营票价为4元一票制，支持投币、扫码或刷卡支付。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We know everything。
2: 2020年7月30号星期四的早间7:03，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各位好，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的代班小伙伴张端。各位早上好。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4: 电信 5G 气象站。
2: 从最晚的一道男生宿舍，
5: 南京市鼓楼区停车设施管理中心五周。
6: 港湾社停车，它是在这个人行道这边，通过挖掘一部分的空间，把停车的区域往人行道的范围去延伸，电动车停到里面去，拓展了停车空间，然后路面就不会造成拥堵。
5: 利用行道树之间少有人走的闲置区域，做了一个内凹的停车带，原本斜向的泊位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更宽更规整的正向停车位。此外，这次治理还考虑到了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不仅设置了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还在湖北路打造了骑手便民服务驿站，驿站内设有空调、饮水机和充电接口，方便骑手纳凉休息。外卖骑手唐文：
7: 以前小哥过来取餐停车啊，这些都比较困难，特别是像周末那种，有时候你骑进来了，后面来的小哥啊，或者是过来玩的人，他把车子就堵到你后面了，你还要去挪车再去送单，耽误个5-6分钟，单子就要超时了。现在好多了，有很多方便我们小哥停车的一些区域，拿了餐骑上车直接就走了，一天能多跑个10单左右吧。
5: 为了保持长效治理，湖南路街道还把

0: 12万台，增长9倍多。订单大幅激增之下，能否保障稳定交付，成为企业面临的全新挑战。
1: 今年有十几家都是进行锁单的业务，就是年初他们给我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年度计划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0: 畅看天翼高清。

0: 昨天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系统部署15/5/17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 实际上这个气候灾害还在
0: 公司联合打造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已经开启。今年中国石油福利再度加码，实打实加油优惠拿到手软，报名直接领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各再得一张15元汽油券，每日签到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大额加油券。只要稳稳开口100天零违法，而且就有机会能够参与抽取一吨汽油大奖。那么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即可报名。各位上午好，此时此刻7:25，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早班车节目。各位好，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的代班小伙伴张端。听我的，这个夏天咱们必须要去南部新城，因为南部新城的领航之下难得有你2026夏日生活节真的太好玩了。7月31号到8月16号，连续3个周末，南部新城曾经承载飞翔记忆的跑道上即将启航南京首个水上苏超第二现场，南部新城首届大学生音乐节，主城首个亲子水上去玩空间等多个主题玩法。想象一下，你和朋友们先在百年跑道的概念飞机里喝杯特调，再去水岸音乐舞台蹦场迪，或是在市集里啤酒龙虾畅快微醺，在游戏里赢一枚勋章，最后呢在热气球下躺平看晚霞，认真的去吹晚风。这一天呢不必赶场子，也不必看时间表，从夕阳到夜晚所有快乐都自动接续，想想都是美得很哈。王丹呢也要提醒哈，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入场更省事儿，通过南部新城微信公众号活动推文里报名入口来提前预约。水花已经就位，英浪准备升空，晚风正在跑道等着你我来参与。7月31号到8月16号，带上想一起玩的人来南京南部新城嗨玩这个夏天。同样这个夏天你想出远门的话哈，各位要来拨打江苏广播滴滴巴巴旅行社的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包括在境内像西藏、新疆还有这个内蒙哈，以及多地的一些旅行的线路，包括境外的很多线路以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各位可以来咨询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如果呢，你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哈。那么在图中呢，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即可来查看门。
3: 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方便球迷跨城前往盐城观看苏超联赛，南京汽车客运站继续开通苏超往返直通车，本次班车呢定于8月1日开行，线路为南京汽车客运站往返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大巴呢将于当天的13:01在南京汽车客运站的2楼28号检票口准时发车，极大的便利了球迷的观赛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那比如说高高原机场，它的风向风速多变，乱流风切变现象多等特殊的气象条件，使得机组它的操纵难度会加降。比如说进近着陆的难度也会加大，气象雷达受地形回波。
3: 三家国有昆曲院团隶属关系不同，经费投入和运行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省属院团承担昆曲保护传承、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及文化交流等核心职能，在全省乃至全国昆曲保护传承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其现有保障水平与职能定位、实际贡献不尽匹配，基本运行保障亟待加强。此外，昆曲要实现传下去、活起来，离不开培育和拓展年轻观众群体，要支持院团主动走进青年，创新表达，在坚守艺术本体的基础上与时代共鸣。
4: 全省残疾人维权服务纳入综治中心一体化规范化运行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南通如皋举行。今年年底前，全省县级残联将形成一窗受理、一站调处的专业服务阵地。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许仁飞南通中心站的报道。
5: 在如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一名听障人士前来咨询儿童诊断证明需要提供哪些材料。通过手语在线翻译平台，他与线上手语老师进行沟通，手语老师再将需求信息反馈给窗口工作人员，很快完成咨询工作。在残疾人维权服务专窗，残疾人还可以享受到维权、帮扶、康复、就业、无障碍建设等全链条服务，不断增强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如皋市综治中心残疾人权益保障窗口工作人员请加。
6: 我们之前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手机上打字或者拿纸让他在纸上写出来，沟通其实不是特别方便。有了这个仪器之后，我们可以跟有专门的手语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这个方面的沟通，办事也方便了很多。还有像配备了老花镜，还有助听器，还有电子注视器，还有放大镜，还有手写板，这些东西都能够给不同类型的残疾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5: 从去年底开始，我省开展残疾人信访维权工作纳入综治中心一体化规范化运行试点工作。作为试点之一，如皋市除了在综治中心设立标准化残疾人维权服务专窗外，全市14个镇街道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全部进驻本级综治中心，348个村社区均设立维权联系点，构建起市镇村三级联动维权服务网络。如皋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大鹏：
7: 借助综治中心这个平台，根据维权的事项分流到相关的部门，我们把残疾人的各类诉求进行一个精细化的分解，然后从而实现呢精准的分流，然后闭环的管理。今天进入试点之后，一个是我们这个效率提升了，那个办理周期缩短了30%。第二个是满意率，我们现在满意率维持在90%以上。
5: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半年来全省试点地区残联共处理涉残信访维权事项近550件，共参加综治中心组织的会商会办会议35次，有效化解涉残残疾人就业、劳动保障、残疾人子女入学等重大疑难维权事项19件，维权质效持续提升。
4: 2026年扬州市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7月28号正式启幕，来自全国125所高校的青年学子、高校嘉宾齐聚扬州，开启城市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成长的崭新篇章。来听扬州台记者朱林川、张宇、丽华的报道。
8: 今年的活动以奋进万亿、青春飞扬为主题，集中展示扬州优质的创新创业生态、完善的人才服务体系和广阔的城市发展前景。现场，扬州与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4所高校签约共建博士生社会实践基地，同时发布扬州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专属人才服务礼包以及就业宝典。

0: 精准勾勒产业人才需求图谱，配套全周期就业创业安居服务保障，为青年莱阳发展保驾护航。重庆大学研究生刘哲。
1: 我之前没有来过扬州，通过这次活动呢，然后我已经对扬州的产业政策还有人才政策有了了解。我的专业方向是政治道，然后未来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所学知识和扬州的这个613产业体系相结合。
0: 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于飞鱼。
2: 那我看到了咱们就业宝典上，不管从住宿、交通，包括我们整个行程都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甚至还定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每周和每月的这种企业对接，这样让我们能够成功的在扬州能够进行就业，包括以后能够落地生根。
0: 据了解，自首届活动启幕至今，扬州已连续18年举办大学生暑期实践。十四五期间，扬州累计新增就业创业大学生超 12.7 万人，新引进高层次人才超2400名，全市新增大学生年均增长 12.4%， 连续两年留才率全省第一。这场每年盛夏的相聚已成为扬州青年人才引进最具辨识度的品牌入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柯一。
3: 坚持18年做这样一个带我们的学生老师走进地方的这样一个活动，也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扬州对人才的重视。我们也希望能够未来推动更多匹配的优质的人才来到扬州就业创业。
0: 扬州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高展介绍，
4: 此次发布的紧缺人才目录、人才礼包、就业宝典，精准对接我市重点产业发展刚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战略合作，从人才对接、实践培育、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加强，让更多青年在扬州安心就业、舒心创业、放心发展。
0: 接下来，扬州将有序开展产业对接座谈、重点企业园区走访及城市文旅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
5: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6: 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一样加油啊，方便、快捷、安全。那这些服务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依旧持续为你服务，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你随时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来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等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充电满额还有福利。
7: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6: 交广微今天还会带来经典的复古休闲鞋哈，各位可以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鞋即可下单，原价1050元一双，现价359元一双，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即可下单了。
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6: 好，各位进入到今天的交通在线。最近呢，江苏多个高速公路和改扩建工程取得了建设新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去了解一下。文文你好，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相关情况。
8: 好的，那么最近连速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2000坪向梁的预制任务是全部完成了，至此项目施工将全面转入到架梁与桥面铺装的阶段。这个项目生产的预制向梁种类杂、规格多，涉及全线14座向梁桥。为了确保预制向梁的施工生产顺利进行，项目参建单位创新构建了以24台
6: 中国电信任意游，让您的旅途省心又尽兴。
9: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不止于听。7:53，那么今天早上的交光早班车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哈。节目最后呢，一首林俊杰《一生的爱》送给各位。接下来是弟弟爸爸，早上好。